0: 觉，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四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妇女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父亲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要记住这个苦。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啊，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呢，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流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太庙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流民图仅仅展出3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流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流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40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流民图紧密相连。
0: 把我跟蒋先牵到一起的，就是他的画，他的流民图。
2: 如何再次将流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1: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流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2: 流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流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流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抢夺了，然后这张画就拿走。
2: 流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

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伊明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伊明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阿姆，佳佳，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小羊家家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43集，年轮。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我们的森林真美丽呀！哎，怎么好像是妮妮的哭声啊？妮妮这是怎么了？我得赶紧去看看。妮妮，你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
2: 佳佳，我。我好像做错事了。
0: 怎么了，妮妮？你先别着急，冷静点，慢慢说。
2: 你还记得我们家院子里原来有棵大树吧？
0: 我记得呀，怎么没了？是你砍掉的吗？
2: 因为我最近发现这棵大树枯萎了，一点叶子都不长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叫来了施工队，把这棵大树给锯掉了。
0: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要是大树枯萎了，你把它锯掉也好呀，这样院子里也可以多一些空间了。
2: 可是刚才我才发现，大树锯掉的这里有一圈圈的纹路。你看，最外圈的这些地方颜色比较浅，最中心的这些地方颜色又比较深，还有几圈纹路特别窄。看到了这些，我突然担心大树其实并没有枯萎，只是长了皱纹老了。可是我不知道，以为它枯萎了，把它害死了，我做错事情了。
0: 妮妮，你先别难过，让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啊，什么秘密啊？你为什么还在笑啊？
0: 别那么伤心啦，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其实并不是大树的皱纹。而是大树的气候日记。
2: 气候日记？大树在自己的身体里写日记吗？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是树的年轮，每一圈代表一年。你看，最外圈的颜色浅，是 A 底。

0: 点，最中心的颜色深是 B 点，宽的年轮说明当年雨水足，阳光好，窄的可能是干旱或有虫害。科学家们会用一种小钻子轻轻取一点年轮，不会伤害大树，就能知道它的故事了。现在你明白了吧？这并不是大树的皱纹哦。
1: 原来这是年轮啊。
0: 我们可以数数年轮。看看这棵树活了多久。
1: 好啊好啊，可是真的可以数出来吗？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翘首时间，来，我们试着数数看。
1: 好，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0: 我们要做的当然是来观察年轮，这样就能看出这棵大树的生长故事。
1: 太好了，快教我怎么看吧。
0: 很简单，我们先从年轮的最外圈开始数。
1: 1、2、3、4、5、6。
0: 妮妮，别光顾着数年轮的圈数，注意看一看年轮的宽窄。
1: 7、8、9、10、11、12。
0: 看看有没有特别窄的。
1: 13、14、15。原来这棵树都活了15岁啦。
0: 再看看那些窄的年轮。
1: 这里有3圈特别窄。
0: 这说明它经历过3年干旱。
1: 我懂了，我终于数完了，大树活了15年，经历过3年干旱。
0: 看，翘首时间大功告成。
1: 呵呵，我学会了看年轮了，谢谢你恰恰。
0: 学会了看年轮的话，这些年轮会告诉我们很多故事哦。
1: 我要把这些故事画下来。我要开始画这些年轮了。把每一圈都画出来。

0: 妮妮，你学得真快。
1: 佳佳，你看我画得像不像？
2: 嗯，画得真棒。

0: 你们看，这是树的年轮。
1: 哇！
0: 芊芊，
2: 妮妮，你讲得真好，
0: 都是你教我的。
2: 你现在也是小专家了。

年轮是树木一生的存在痕迹，外圈是当年新生的木质部，中心是树木幼苗期形成的部分。年轮宽窄反映当年气候与生长环境。钻取法是保护树木的无损伤研究方式。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44集，薰衣草雪人娃娃。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哎呀，怎么办呀？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呢？小鹿呀，小鹿，你怎么这么笨呢？关键时刻一点忙都帮不上。哎，真笨，真笨，真笨。

0: 你看小鹿这是在做什么？
1: 小鹿干嘛要拍自己的脑袋啊？是不是不舒服？
0: 小鹿，你干嘛要拍自己的脑袋呀？
1: 是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来，我来给你诊断一下。
2: 哎，不是的，我不是哪里不舒服。
0: 那你刚才这是怎么了？
2: 哎，自从深秋降温后，奶奶一直睡不好。她现在躺下去，总是翻来覆去，不好睡着。白天精神差，还总说屋里干燥，浑身都不舒服。我想给奶奶做个暖心的礼物，让她高兴起来。可是织围巾我手太笨，做纸花呢，好看但不实用。我想来想去，就觉得自己笨死了，所以才拍了自己的脑袋几下。
0: 可不能这么想啊，你对奶奶的孝心很珍贵，怎么能说笨呢？
1: 根据你说的情况，也许我可以给鹿奶奶开一些薰衣草、熏香助眠。
0: 既然平平提到了薰衣草，你手里又有棉花，不如我们给鹿奶奶做一个薰衣草雪人娃娃吧。
2: 薰衣草雪人娃娃，那是什么呀？
0: 那是一个既可爱又能够帮助鹿奶奶安神、睡得好的小娃娃。
2: 那可太好了，怎么做呀，佳佳姐姐，快教教我。
0: 别着急，跟我去我家，我来教你做吧。

0: 你看，这就是薰衣草。
1: 哇，它好漂亮啊！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薰衣草有着安神法宝方张唇，做成香氛雪人娃娃能帮助睡眠，泡成茶饮还能舒缓神经，香气也能清新空气，又香又实用，很适合秋冬制作暖心小礼物哦。

0: 薰衣草能安神助眠，还能清新空气。用糖果袜包起来，又软又香。
1: 嗯，这股香味很柔和，包起来做成娃娃，放在床头正合适。
0: 那我们采一些薰衣草，然后一起制作吧。瞧，摘薰衣草要像这样，轻轻地从它的分支部位摘下来，动作要轻，但是要准，要快，不要伤到主干，这样来年的时候，它还能长出新的花朵。

0: 佳佳姐姐，这些薰衣草够了吗？
1: 足够了，我们进屋开始做薰衣草雪人娃娃吧。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我们要开始做雪人娃娃了吗？
0: 首先要把糖果袜翻面，然后塞进裹着薰衣草的棉花，所以说我们要把棉花摊开，把薰衣草裹在中间。对，就像这样，薰衣草要裹在棉花里，然后塞进糖果袜。现在用 QQ 线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紧紧扎一圈，分出圆圆的脑袋和胖胖的身体。注意，一定要扎得牢固一些。
2: 需要帮忙吗？
0: 谢谢妈妈。
1: 谢谢杨阿姨。
0: 这样翻过来，小的这头就是头部，下面大的就是身体。再用彩色糖果袜做帽子，戴在头部。
1: 佳佳姐姐，无纺布做什么呢？
0: 无纺布可以做围巾。瞧，围巾也好了，最后画上笑眯眯的五官。
1: 要画得可爱一点。
0: 底部压平，方便站立。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1: 好可爱的雪人娃娃。

0: 我还可以教你泡薰衣草茶。
1: 薰衣草茶要怎么做？
0: 用热水泡薰衣草。
2: 热水来啦，
0: 再加一勺蜂蜜。
1: 奶奶睡前喝一杯，助眠效果更好。
0: 这样就好了，要记住哦，我们用的是专门用来泡茶的食用薰衣草，花园里其他的花草可不能随便摘来泡水喝哦。

0: 佳佳姐姐，佳佳姐姐，
1: 小鹿怎么了？
0: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呀？
0: 奶奶把雪。

0: 给人娃娃放枕边。奶奶闻着薰衣草的香味儿，当晚就睡了安稳觉。奶奶还说，闻着淡淡的香味儿，感觉房间里的空气都变清新舒服了，连干燥的感觉好像也减轻了呢。
1: 太好了！
0: 谢谢你叫我做

薰衣草有着安神法宝方章醇，做成香氛雪人娃娃能帮助睡眠，泡成茶饮还能舒缓神经，香气也能清新空气，又香又实用，很适合秋冬制作暖心小礼物。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对雪了吗？
2: 去不去？
3: 嗯，去。
2: 好，
1: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

0: 当超级英雄，
1: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
0: 我要把一粒种子都送去。
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救命啊！妖怪呀！妖怪！妖怪！妖怪！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
0: 嗯，啊！
3: 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

0: 见成宇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什么表示啊？
3: 谁？哎，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
0: 式啊？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都是谁故事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哦，
1: 果然非同一般呐。

0: 这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看，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啊，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4: 这是通天河。
1: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4: 得，这下可麻

0: 万老板，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你听。

0: 管拔，来来来
1: 来，
2: 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
3: 哎，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6: 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6: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
0: 哎呀，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4: 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7: 爹爹，爹爹，
0: 乖乖，关宝，
2: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是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说。
2: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
0: 师父。

0: 只怕我们的难处，师傅也是帮不了忙啊。
1: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哎，你说呀，
1: 说呀，
2: 你倒说，
3: 就说吧，
2: 说吧。
3: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哦，师父，请，
3: 请。
1: 哎，这，
0: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
0: 哎，
1: 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他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1: 哎，
0: 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嘿，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0: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0: 官宝，这啊！哎，啊！
1: 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0: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0: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0: 替我儿子？
1: 是啊。
0: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现本相。

0: 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1: 啊，哎呀，
2: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2: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1: 哎呀，谢长老！
3: 哎，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走，
1: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筋吧？
5: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2: 悟空，
0: 啊，师父，
2: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4: 各位长老，
0: 师傅，
4: 长
3: 老，来吧，
4: 长老，
0: 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3: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
3: 啊。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啊，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3: 啊！
0: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2: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3: 你。
0: 你变是不
3: 变
0: 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哼，来，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8: 和我一样。
7: 哎呦，你看看，真是。
3: 师傅，你那。

0: 看我是谁。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哎，对对对，
2: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起了起了吧，起了吧。

0: 豪哥，豪哥，豪哥，豪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二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妖怪，哪里跑？
4: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4: 这是我打下来的。
2: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2: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2: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4: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
4: 出来！
3: 出来！
4: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4: 妖怪！
3: 快点！
4: 快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5: 是
3: 是。
2: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2: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好吧。
4: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好你个妖怪，

0: 搅搅得好啊，搅得好，搅搅，搅啊搅啊搅，哎，好好好，好好啊！
1: 哎呀，到底谁在作怪？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拿。

0: 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稍后为

0: 播出《西游记》。
1: 你刚才说的费文正，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2: 有时啊是小黑点，有时啊像蝌蚪。
1: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3: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飞蚊？
0: 飞，
2: 懂吗？
1: 没跟你开玩笑，正的。
0: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耀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大王。嗯，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嗯，快点。什么福气？
1: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嗯。
0: 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十受过这等气呀！
1: 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 就有唐僧在，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1: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嗯，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
1: 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要想抓住唐僧不难。啊，你有主意？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啊，好处，好处啊！
2: 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哼，呆子，
3: 就你这么出气猛的妖精打跑了，
2: 我怎么出气啊？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
2: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吃！师傅们回来了，
4: 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2: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3: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

0: 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1: 哎呀，那可好了。
2: 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0: 嘿，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哎，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1: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

0: 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啊，请请请。
1: 二师兄，
2: 大师兄，
1: 请。

0: 大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5: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啊、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

0: 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1: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0: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2: 师父，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着。哎呀，好，哎呦，哎呦，师父，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你看。
0: 阿弥陀佛。
3: 来了。
1: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0: 为什么？
1: 冰滑。
4: 慢点，师父。
2: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1: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2: 这一包。
4: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2: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0: 为什么？
2: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4: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2: 那自然呐，走
4: 吧，走走
2: 走。
4: 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2: 走啊！你这，
4: 师傅，你慢点走。哎
0: 呀，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4: 八戒，快点跟上！师傅，
5: 快走，快走！
6: 愚昧，快点！
5: 愚昧，快走！
6: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5: 快点。
6: 愚昧，你看看
5: 上去啊。
3: 大王
6: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6: 就是他。
3: 啊，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6: 来呀，
5: 来，
6: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5: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6: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6: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5: 来，
6: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5: 是，来，走，
0: 你们
5: 走。
6: 快走啊，快走啊，
5: 过去，
6: 快走啊。
5: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6: 快点，
5: 滚！
6: 来，
5: 他绑起来，
6: 别乱动，
5: 绑结实点啊！
2: 这哪行啊！
4: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2: 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4: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1: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4: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2: 好，沙师弟走。

0: 你是谁？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老龟，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
1: 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
2: 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正是。哎，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妖怪，你出来！
3: 开门！你出来！妖怪！ 快开门！开门！开门！出来！快开门！妖怪，开门！妖怪出来了！妖怪，你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2: 我把你的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哦，一秤金。
3: 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2: 你不计较，故弄玄虚，吓大雪，害我师父。
3: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怕没那么容易吧？
3: 啊，你看吧。啊
2: 啊！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3: 我看你这个耙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2: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3: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傅！哎，妖怪，快放我师傅来！哎。

哎呀！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
0: 愚昧，孙悟空好厉害呀！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
2: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0: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3: 还去？你还好。
0: 哎，愚昧，你过来。
2: 快去给他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嗯，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这，哎，哎，哎，啊，哎，见二师兄，
4: 二师兄，泡泡。
2: 怎么这门上也起泡泡？这怎么了？
4: 你看这个，哎，
2: 哎呀，哎呀，这，
5: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这，哎，这臭妖，
2: 快开门！臭妖精，你出来！
6: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妖怪，
4: 你敢出来？
2: 快开门！
4: 啊，
5: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2: 啊啊，他那
4: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2: 什么？
4: 啊，
5: 不用管他。
7: 任他骂去，
8: 是，
7: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8: 你敢出来吗，妖怪？
7: 妖怪，
8: 你出来吗？
7: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8: 圣僧，圣僧，
7: 老龟呀、啊！
8: 哎呀，圣僧啊！ 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7: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8: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8: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2: 那我的大徒弟呢？我没看见呢。哎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哦，
9: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8: 那就有劳您了。
2: 好好好。
9: 哎，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10: 师兄。
7: 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11: 是啊，你想办法。
7: 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啊？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11: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傅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 你快去救他呀，
4: 老头儿！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7: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4: 哎，好。
7: 我去就来。
4: 哎，
5: 快来啊！
4: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5: 哪个和尚不见了？
4: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5: 那两个呢？那两个还在。去吧。
12: 哎，
7: 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5: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
12: 哦，
5: 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12: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唐僧肉了。
5: 嗯。

0: 到此啊？
1: 啊，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是老龟呀！
7: 不行！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6: 怎么呢？
7: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6: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你急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
2: 走。
9: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
9: 吃上唐僧肉以后。
10: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4: 哎，你看大师兄
11: 是
4: 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菩萨，那妖怪呢？
1: 不是在这儿吗？
0: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0: 嗯，
1: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0: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1: 悟空，
0: 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啊，多谢菩萨。啊，
2: 哦，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0: 多谢菩萨。
2: 师父，
4: 悟空，
0: 师父，
2: 嗯，
0: 哎，师父，
2: 师父，
5: 哎，哎呦，哎呦，
6: 哎呦，八戒，
5: 哎，拉着我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父，啊，妖怪，
6: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
0: 嗯，
5: 您还记得我吗？
0: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6: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0: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6: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6: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7: 在脚下，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

0: 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时。

0: 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

0: 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
0: 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
1: 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啊。

0: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0: 哎，
1: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1: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3: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0: 哎呀，
4: 师傅，师傅，师傅，
0: 哎呀，快呀！
3: 哎呀，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0: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3: 哦，真的？
0: 可不是真的吗？有好几回啊，我师父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
3: 哦，
0: 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3: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3: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0: 哎，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3: 好，
5: 二师兄，
3: 成亲。
5: 二师兄，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0: 我没乱说嘛。你
6: 二师兄，
3: 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1: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3: 好好好，
1: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3: 哦，好好好。
2: 悟空，
1: 嗯，
2: 这一路上经历了99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1: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1: 师父，你忘了。
2: 驾
7: 驾！师兄，师兄，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0: 咱们追师傅去，
7: 走了。
1: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7: 好的，好。
0: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啊？
7: 哦，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0: 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8: 哎，
9: 一个和尚啊！
10: 各位施主，
9: 施主，
11: 谁施主
9: 啊？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2: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9: 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2: 对，
9: 留下你的马。
12: 对，扒下衣服，留下的衣服。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9: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2: 对，
9: 打
12: 啊！
9: 打！
2: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2: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13: 没看着。
9: 哪儿呢？
13: 哪儿呢？
1: 二位师弟。
5: 大师兄。
0: 哎，猴哥，
5: 哎，
0: 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5: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那打秋千呢。
1: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2: 八戒，悟空，悟空。

0: 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1: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0: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1: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0: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1: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0: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
1: 是一伙强盗。
0: 强盗，和我来救你。
2: 住手！住手！住手！
3: 大和尚，
2: 快把银子拿出来！
4: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0: 各位大王，
2: 我是大王。
0: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2: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0: 我师父，我
2: 啊，对呀，
0: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2: 你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5: 拿
2: 出来，
0: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2: 啊，放了。嗯，好吧，啊，把他师父给放了。
5: 来来来，快来，快放下来，
2: 啊，快点。
5: 哎哎，
0: 师父，你没事吧？
6: 这小子，
5: 嘿。
6: 哎呀，
5: 银子呢？啊，
6: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0: 师傅，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8: 银子带来不少啊！
6: 是啊，是啊，
7: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2: 跑！哎，站住，站住！哎，别跑！
5: 站住！
2: 哪儿跑？哪儿跑？站住！
5: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
2: 这跑！
5: 拿银子，银子！哎，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赶快
2: 跑！拿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0: 我什么银子？
2: 快点
0: 呀！
5: 快点！
2: 拿出来！
0: 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啊！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吧！
0: 不，
2: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掏银子！
5: 打了你！
0: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可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来！
0: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
2: 分你点儿？
0: 哼，
2: 你想藏点私房钱？
0: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0: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财宝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站住！
5: 别打
9: 他！师傅，师傅，
10: 师傅，哎呦，
9: 师傅，
1: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10: 走走。
2: 哎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0: 过来过来，大王。
2: 哎，
0: 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
0: 啊，
2: 拿出来看看。
0: 你等着。嗯
2: 嗯，哎，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0: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
0: 嗯，
2: 我看看。
0: 你瞧啊，哎，
2: 这叫什么宝贝啊？
5: 长大了
2: ！哎呦哎呦，这个也够了！哎呦哎呦，什么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1: 八戒，悟净，悟空呢？
9: 哎，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1: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11: 二师兄，好，快去吧。
9: 那我去。哎，猴哥，
5: 别打了！
0: 毛贼敢抢你孙爷爷！
9: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0: 知道。
9: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那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0: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走吧。
9: 啊，睡觉了，我看看。
0: 哎，八戒，八戒，
9: 哎呦，哎呦。

0: 哎，脑子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了你？你眼花了，那是豆腐，走吧。
1: 。
0: 啊！走走走，豆腐，那豆腐，
1: 快走！
0: 嗯嗯嗯，啊！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0: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的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4: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0: 哎，就是嘛。
2: 把脑壳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儿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4: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2: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4: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哎，师傅，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哼，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
0: 驾！哎，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哎呀，
5: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4: 你们先走吧。
0: 哎呀，这，师傅。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伙人家，哎，来，走开！哎，
1: 师傅您慢着，慢着。
2: 有人吗？
0: 不用你敲门。
1: 自己来。老头子，快有人来了！贫僧有礼了。啊，你们是和尚？
0: 阿弥陀佛，正是。
1: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0: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朱脸，一个是雷公啊。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朱脸呢是我玄孙。
0: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 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1: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0: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1: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4: 是啊，请，
1: 快请。
4: 阿弥陀佛，
1: 打扰，
4: 请。走啊。

0: 我今儿回来了，快开门啊！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2: 干嘛呢？没干什么。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吧！
0: 妈
1: 的！
0: 哎，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
1: 那个，啊，川门有些不舒服啊！
0: 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
1: 这春梅是
0: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看什么看？快走！
1: 哎，大哥，来了，弟兄们，
2: 来来来，
1: 快坐，大哥，坐，就等你了。
3: 坐这儿。
1: 来来来，坐坐，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
0: 什么运气啊？
1: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救助在这儿。
3: 哎，在哪儿？
1: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1: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 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
1: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3: 对，
1: 给咱们头报仇。
3: 来来来，
1: 吃吃吃，来来，
0: 行，
1: 先吃吧。
0: 好，
1: 来来来，
0: 爹，
1: 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0: 哎，来来来来来，
1: 喝酒喝酒，
0: 都
1: 满上，都满上，您也满上，来来来，
0: 喝，
1: 你也满上，爹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大哥，
0: 干。
1: 长老，长老，哎，施主，有事吗？
0: 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1: 不知道，
0: 轻点儿。
1: 哎，哪儿了？啊？这，
0: 保安，
1: 大哥，
0: 人没了，
1: 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好好，八戒，快起。
1: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2: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0: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儿。
2: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2: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让他跑了！
1: 师傅，你看这
2: 阿弥陀佛！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2: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郎，
2: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
0: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2: 施主，
0: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2: 我说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2: 悟空，
4: 快走，
5: 走，
2: 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
1: 师傅，
0: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1: 师傅，咱们快走，
5: 快
1: 走，
5: 快走，
1: 快走，快走，
2: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0: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0: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0: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0: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0: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怎么回事啊？给打成
8: 这样了！
7: 大王，你看！
0: 你也尝尝孙膑的厉害！
7: 咋了咋了？
2: 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1: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2: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1: 师傅，
0: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2: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0: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2: 悟空，悟空，你
9: 师傅，
1: 师傅，
2: 悟空，你
1: 师傅，
9: 师傅，
0: 别念，别念，
1: 师傅，
9: 别念，
1: 师傅，
9: 别念了，别念了，
1: 大师兄。
9: 师傅，
1: 师兄，师傅。

0: 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1: 大师兄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嗯，
0: 师父，这，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1: 哎，我来，悟空，
0: 大师兄。 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1: 哎，谁来了？
0: 大师兄，悟空，
2: 师父。
0: 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有何必如此绝情呢？哎，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1: 哎。
3: 悟空，大师兄，悟空，你醒了！哎呀，猴哥醒了！
1: 大师兄，
3: 师傅，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呢。哎，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傅，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
0: 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3: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3: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的。你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师父，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师父，你又要赶我走？我用不起你。
1: 你不怕佛祖，我害怕呢。
0: 师父，我走了，一遇见妖精怎么办？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3: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4: 师父，
0: 您
4: 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就是、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哎，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得给师父赔个。

0: 不是吗？
1: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0: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2: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1: 哎呀，大师兄，
3: 你快跟我走。
0: 哎呦，大师兄，你
2: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3: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我走就是了。
1: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0: 不能走，
3: 你们让他走。
1: 大师兄，
2: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1: 哎，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1: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1: 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呀，哎呀。

0: 二师兄，你看呐，师父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少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

0: 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1: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0: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就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那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花来。
0: 嗯，快走吧。嗯，
1: 嗯啊，嗯，师傅，
0: 哎，哎，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怎么了？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啊、哎，兴许是妖怪吗？啊，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
0: 这
1: 师傅，怎么样啊？哎呀，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父命里注定。
1: 啊，
0: 哎，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父，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父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啊，
2: 悟净，
1: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师傅，
1: 师傅，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2: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
1: 啊
2: 是孙悟空。

0: 师父，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
1: 喝吧，锅里还有呢。
2: 哎，这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

0: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0: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0: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1: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金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
2: 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

0: 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

0: 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

0: 好几项，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你刚才说的费文咒，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4: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
3: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5: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飞蚊？
6: 飞，懂吗？
3: 没跟你开玩笑，周大。
6: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耀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8: 奶奶，不见。
7: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9: 准备放炮。
7: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1: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2: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0: 哎呀，你争什么呀？
2: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
0: 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2: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再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哎，
2: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0: 你去吧。
2: 哎，
3: 去吧。
4: 不去西天取经了？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3: 大王不当徒弟了。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4: 哎，大王你自己去。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3: 哎，我愿意。
5: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取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呢。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哎，那可没准儿。嗯，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哎，跟你走啊。哎，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京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压上来！
1: 去！去！去！去！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1: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0: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1: 啊。
0: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1: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0: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1: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0: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1: 去去！
0: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1: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0: 哦，嘿嘿，他叫我回去？
1: 哎，
0: 我还不想回去呢。
1: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0: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
1: 啊！大师兄，师兄，
0: 嗯，
1: 师兄，
0: 嗯，
1: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

0: 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

0: 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谁敢这么说？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啊、<笑>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嗯，你瞧，<笑>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1: 悟净，阿弥陀佛。师傅。啊！啊！大师兄，怎么又出来杀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1: 你看，这啊！
2: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哎呀！啊啊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师傅，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慢，好，哎，
1: 你坐着，你坐下，
0: 好，你可快些回来呀，
1: 快回来，
0: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师傅，那地下凉，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0: 去吧！
1: 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哼，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哼，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哎，你还非要赶路。 我老朱本想给师傅画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上马。
0: 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一，哎，
1: 别说了。

0: 哎，师傅，水来了！哎，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弄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嗯，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0: 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你还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哎，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啊！快说！
1: 都一样不认的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2: 怎么不敢？

0: 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2: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0: 你是假的，
1: 我是真的，
0: 你是假。
1: 菩萨，我是，
2: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我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2: 哦，对。
1: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2: 你们谁是悟空啊？
1: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2: 果真在。
1: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2: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1: 好，走，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1: 走，你走，走，走，
0: 上天去，上天去，
1: 走，走。

0: 玉帝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傅，
2: 害怕没爸爸打死？
0: 哎，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3: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0: 哎呦，出来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
0: 我，
3: 我
0: 去认识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呐！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3: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记得吗？
0: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八戒，
0: 他是假的。
1: 八戒，
2: 师傅，
1: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2: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2: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2: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1: 妖怪。
0: 呆子。既然师父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1: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父，
4: 师父，
1: 悟净，
4: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弟子我好找啊。
1: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2: 哎呀，师父，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1: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1: 啊，
4: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1: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父，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仗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1: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1: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2: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2: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2: 啊？
4: 死了
2: 啊？
1: 悟空，
5: 打！
6: 爸，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0: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5: 大圣，快请。
0: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5: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5: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0: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5: 啊！
0: 来来来，瞧瞧。
5: 你试，你试。
0: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5: 你是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0: 什么
5: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0: 什么
5: 都是你自己，
0: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5: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5: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0: 好，你瞧瞧，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啊，这个在脚
2: 下。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
3: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轮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有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他都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4: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6: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4: 嗯，
6: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4: 没错，
6: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4: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6: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4: 是的，
6: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4: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6: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4: 是的，
6: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4: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6: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4: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6: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

0: 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夜景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

0: 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的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 整车开箱齐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1: 嗯，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1: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0: 是的，
1: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1: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0: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贝心福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嗯，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9: 对对对，
10: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贝心福呀我试了试，这4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9: 贝心福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 是的，您没听错，四轮

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八月六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明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明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0: 八月七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独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一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盐湖资源是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八月六号，6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星。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 实地了解啊，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啊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1: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青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青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3: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美景之余，知晓盐粒背后的地质演化历史，提升附加值，打造青盐国民品牌。要积极推动青盐从调味品向富士康养盐、电解质平衡盐等功能因子进阶，真正实现从咸味原料到健康高质产品的跨越。
4: 希望青海盐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遵循生态优先、梯级利用、差异竞争原则，进一步多维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1: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推动青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5: 依托茶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青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茶卡湖盐标杆品牌。
6: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茶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今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高标准、全方位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展开。
1: 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

0: 经打磨展演节目。
1: 虽然每天的训练很辛苦，但看到表演每天都有进步，节目也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2: 开幕式已经进入了全要素合成的阶段，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部分、焰火的部分，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已经全部合在一起。
0: 媒体宣传转播工作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五

0: 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
1: 青海广播电视台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力求通过镜头生动展示海西人民的办会热情和青海独具特色的高原体育文化名片。
0: 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2: 我们必将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本次盛会，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场高质量的体育文化盛典。
3: 去年7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团式援青医疗队来到青海，在各受援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当地医疗机构管理和诊疗水平，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4: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 B 超室，上海援青医疗队成员、果洛州人民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徐光正在实施果洛州首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此前患者只能辗转数百公里前往西宁进行手术，仅往返路费和食宿开销就要数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
5: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4: 一年里，5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庆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精细管理，从5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受援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
6: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4: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7: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一个写作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的一个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青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青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援青医生不仅是技术的输出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质资源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8: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援青，打通州、县、乡村4级的这样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4: 援青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庆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援青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9: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清协作是长久的事业。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10: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3: 近日，海东市组织市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奔赴霍柱县下寨村、平安区大红岭、乐都区营盘村、汤关营村、

0: 四个造林项目区，开展抗旱保苗大会战，全力守护生态建设成果。
1: 入夏以来，海东市持续晴热少雨，多地连续无有效降水，土壤伤情持续走低，新植苗木遭遇生存危机，国土绿化成果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缓解旱情，海东市迅速统筹人力、水源及设备力量，通过集中浇灌、科学管护的方式，全面推进抗旱保苗作业。作业现场，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和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苗木根部精准浇灌，确保苗木根系充分补水，增强绿植抗旱能力。
2: 大会战面积共1920亩，出动水车150余次，动员86家市直单位、3000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等参与灌溉浇水、抗旱保苗工作。
0: 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举行。
1: 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互助县是我省重要的高原冷粮蔬菜产区，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蔬菜品质优良，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
3: 政企合力打通乡村物流专线，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田间货品直达各个市场，这条便民物流通道为特色产业铺路，给乡村振兴添力。
1: 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互助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粮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互助高原冷粮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4: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与山东阳信瑞鑫集团达成农畜产品定向采购合作，首批100吨优质祁连大白毛顺利装车发往山东加工基地，项目总订单量500吨。此次产销对接落地，不仅带动当地羊毛收益大幅增长，更打通了高原特色畜牧产品外销新通道，为牧区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5: 我们是直接往上对牧户，往下对市场。今年的这个羊毛的价格比起去年已经翻了一倍，这也是得益于咱们祁连白藏羊这个品牌的打造。下一步我们继续致力于把祁连的好的这些农畜产品推出市场。
4: 祁连县作为青海核心牧区，坐拥优质大白毛资源，其纤维细长、韧性出众，是高端毛纺的天然良材。针对长期困扰牧区的产销脱节顽疾，山东滨州驻祁连原青工作组以鲁青对口协作为桥梁，精准对接山东毛纺市场，创新推行牧户职工厂家的直采模式。通过精准对接、多轮洽谈，成功与多家山东龙头毛纺企业签订千吨级长期采购意向，实现草场与车间的无缝衔接。羊毛收购价从2025年的每公斤5.3元跃升至每公斤11元，牧民收益翻番，企业原料品质也同步跃升。
6: 我们继续做好啊双方对接合作的服务工作，争取啊让我们的祁连的好的产品能卖到一个好的价格，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够用上我们祁连的好产品。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你刚才说的费文正，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1: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2: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非文？
1: 非，懂吗？
2: 没跟你开玩笑，正的。
1: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瑶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0: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0: 你来看，长。
1: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倒翘。
2: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3: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0: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你是妖精，

0: 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1: 快拿绳子过来，
0: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2: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0: 什么？啊、没有？阎王，
1: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0: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1: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0: 那为什么？
1: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0: 哦。
3: 哎呀，
0: 够了去，够了去！哎
2: 呀，阿舅，大圣爷爷，这大圣
0: 什么？
2: 大圣爷爷，
0: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阿舅，
0: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阿舅，
0: 你是妖怪，
2: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之罪，小臣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0: 说，快说，
2: 阎王爷，阎王爷，阎王爷，阿舅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1: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阿舅是。
1: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0: 啊，
4: 阎王爷，
0: 嘿嘿，这就是谛听。
1: 哦，你啊，听。
4: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0: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4: 佛法无边。
0: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1: 大圣啊！
0: 啊，
1: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哦。

0: 在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金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慢。嗯、啊，
3: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3: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4: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

0: 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你们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麟毛羽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
1: 他在钵盂底下呢。
0: 啊，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嘿，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嗯嗯，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会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4: 悟空，悟空，
3: 师父，
4: 为师错怪你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4: 悟空，
5: 大师兄，
6: 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0: 人家高兴嘛。
6: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公主，公主，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是。来，领腰牌，领腰牌，你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哦，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9: 走。
10: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悟空，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1: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0: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1: 有妖怪？
9: 师傅。
11: 悟空。
9: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我去吧。
1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1: 八戒。
9: 哎，大姐，大姐，贫僧问讯了。
12: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0: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0: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1: 这什么话？
0: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 说出来怕吓着你。哦，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0: 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0: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 哼，你好大的口气。
0: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10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2: 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啊，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去。
3: 哎呦，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
0: 师傅，
5: 悟空，
0: 师傅，
5: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5: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这倒没问。
6: 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还不如我去呢。
7: 师父，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5: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6: 好。
8: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1: 你是哪儿来的？
6: 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1: 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6: 那是我的大师兄，我师兄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1: 你要问什么？
6: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那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1: 这座山叫做800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3个魔头。
6: 3个魔头？
1: 你怕了？
6: 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谁怕了？
1: 又来一个说疯话。第3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5: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
6: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6: 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

0: 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1: 啊，八戒，过来。
0: 哎呀，师傅。
2: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0: 哎呦，师傅啊，那村姑说那叫石驼岭，中间有个石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啊。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2: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3: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个不要紧，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0: 哎，猴哥呀，哎，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哎，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2: 这，哎，能绕道走吗？
0: 哎，可以绕道走。
3: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0: 哎，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7-8天呢，你一个人能打光吗？
2: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3: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3: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40-50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5000，北山一滚压死5000，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4-5万呢。啊，
4: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2: 啊。阿戒，
0: 大姐，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寻了南山我寻北山哦，一儿游一儿游。
4: 二师兄，村姑呢？
0: 这村姑不见了。
4: 师傅，
3: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4: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2: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儿的。
3: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2: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3: 嗨。师傅，这山方圆800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2: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嘿嘿，
0: 这猴子又有什么主意？
3: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2: 悟空，要当心呐。
3: 哎，师父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父。
4: 哎哎。

0: 来呀，干了他！来来来，干！
1: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快抬进来！抬进来！是，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起来！
1: 哎呀，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0: 哎，赞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2: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2: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4: 赞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3: 嗯，
2: 装孙
3: 悟空？
5: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哟，一二一二哟，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二哟，一二一二哟，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二哟。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啊，一二一二哟，
6: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呀。你再仔细瞧瞧。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哎，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7: 烧火的？
6: 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7: 哦，
6: 哎，你有腰牌吗？
7: 怎么还有腰牌？
6: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7: 你不知道啊？
6: 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7: 原来是长官。
6: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7: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
6: 拿来。
7: 拿什么？
6: 卖个小钻风，
7: 五两银子。
6: 五两银子？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7: 好。
6: 咱们一块儿走啊。
7: 走。
5: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1: 师傅，喝点水吧。
3: 悟净，
1: 啊，
3: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师傅，大师兄他，
8: 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
1: 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9: 唐长老，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1: 女施主，你是哪里来的？
8: 我知道。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大姐啊。哎，
3: 多谢多谢。
9: 唐长老，吃点果子吧。
8: 哎，好，多好的果子，
1: 不能吃啊。
8: 师傅，吃。
1: 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
9: 长老，吃吧。
7: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班兄弟了。哎，长官！
10: 小钻风们，
7: 哎，快起来！快起来！听句话，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
11: 敢对我们那么好，
10: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7: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10: 嗨，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12: 不知道。
7: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
13: 在脚下，
1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 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

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专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

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
2: 了。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 没有，没。
0: 好，让我来看看你们。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啊，你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2: 啊，考吧，考吧。
0: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2: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跟你说吧。
0: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3: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0: 你是假的。
3: 我说的没错。
0: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3: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0: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4: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3: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0: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你再说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4: 二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5: 他要是和人打斗啊，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0: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3: 三大王有个宝瓶。
0: 什么宝贝啊？
4: 那叫阴阳二气瓶
5: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0: 对，
3: 我们说没错吧？
0: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加油！孙悟空！
6: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7: 恐怕多有不便吧。
8: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7: 八戒，
6: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8: 不行，站远些。
7: 不要粗鲁。
8: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0: 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 哎，你干什么？妖怪！
2: 八戒！

0: 唐长老，你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长老，
4: 走吧，
5: 走吧，
6: 走吧，走吧。
7: 我说你这巡山了，你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我说你见到孙悟空了没？
8: 见到了。
9: 他怎么来了？
8: 他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7: 杠子？那是什么东西啊？
8: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7: 哎呀，真的
9: 真的吗？
7: 你们看啊，哎呦，
8: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7: 哎呦，这么厉害啊，这么办呢？
8: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7: 哎，是啊，我听说过。
10: 我也听说过。
7: 听说过。
8: 哎，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士啊。
7: 对，
8: 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7: 哎，你说该怎么办呢？
8: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9: 往哪逃啊？
7: 往哪逃啊？
8: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7: 哎，说的对，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8: 你们看，他在那儿呢。
7: 那么炸呀，他要把我们压成肉酱。
9: 太炸了，
8: 还不跑啊？
7: 快走吧，走吧，走吧。

0: 哎，童儿，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哎哎，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哎，大王，哎，大王，
2: 小段哥
1: 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2: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2: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2: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2: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2: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
2: 哎呀，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父的肉，这不惹麻烦了吧？
4: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2: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2: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啊，对，关上洞门。哎，大王，来，大王喝酒。哎，二大王喝酒。
4: 哎，喝酒。
1: 哎，喝酒。哎，
4: 喝。
1: 哎，大王来。哎，来，
2: 辛苦你了啊。
1: 哎。

0: 猴，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不，
1: 这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等等等等！哎呀，哎哎哎，站长！哎，快打快打！快打呀！
0: 孙悟空！
3: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哎，
4: 嗨，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3: 有有有有有。嗯，你看。啊。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0: 够了。
5: 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6: 来，
5: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6: 是。哎，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5: 别急，大哥，我自有办法。哼。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5: 哼。
3: 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7: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0: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1: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2: 师傅，
0: 大师兄，大师兄。
3: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0: 来，
3: 干
0: 干。
4: 八戒，
5: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金蝉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6: 阿弥陀佛。
5: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静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住些日子好吗？
6: 仙姑，贫僧是奉唐王之命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盏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5: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3: 师父，
4: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4: 师父。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5: 哦。

All right.

0: 唐长老，唐长老，你到哪里去啊？
1: 师傅，
2: 哪儿去了？
1: 哎，没有师傅。
2: 是啊，
1: 你再看看，师傅，
2: 师傅，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3: 菩萨给我三根毫毛，我这下派上用场了。还在这儿。
2: 什么声音？
4: 大王，好像是瓶子里的声音。
2: 大哥，想必是时辰已到，那松猴子已经化为脓水了。给我开瓶！
4: 闪开！
2: 看到了什么没有？啊？
4: 大王，宝瓶里是。什么都没有啊！
5: 啊？怎么会没有呢？
6: 没有啊！
2: 把瓶子给我抬上来。
4: 是。哎呦！大王，这宝瓶怎么这么轻啊？啊！
2: 我看看。
4: 啊！大王，宝瓶底下有个洞洞。
2: 啊？有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7: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8: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呢，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9: 你头顶上的那个，真的，
8: 俺老孙去，
2: 快关上肚门。都怪你！我说这是妖怪，可
8: 吵什么？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2: 大师兄，
8: 哎，师傅呢？哎，师傅呢？
2: 大师兄，这
8: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2: 师傅被这妖怪给捉去了。
8: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2: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8: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哼！
2: 大师兄，
1: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2: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8: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2: 大师兄，我跟你去。
8: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哎，
2: 大师兄，好。
8: 八戒，跟我走，走。
1: 我不去，我看马啊。
8: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1: 你等，你等着，我拿耙子啊。
8: 快点。
2: 二师兄，给，
1: 去，多管闲事。是，师哥。
10: 二弟，三弟这个宝瓶让孙悟空给钻了个窟窿，怎么办呢？
11: 大哥。依我看呢，就派个人到狮驼城去把这个事儿告诉三弟。
10: 瓶子废了，给他送信儿有什么用？
11: 哎，大哥，你想啊，那瓶子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10: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8: 在，
10: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8: 遵命。
12: 哎呀，大妈，
6: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10: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洞。小的们，跟我走。
2: 大哥，可要当心呐！
7: 仙姑，不要如此。
0: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7: 不。
0: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7: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0: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
0: 快出来！
1: 出来！这天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
2: 哦，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
0: 啊，嗯，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洞，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说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哎，对，
0: 好好好。
5: 好了。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知道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啊！
5: 哎，好，大王加油！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2: 加油！
0: 来呀！
5: 好劈子！哎。

1: 我们变成两个猴头了。是啊，
2: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
1: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哎，你已经砍了2刀了，让我打你一棒，不要走。

0: 大哥，大哥，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啊！哎呀，
0: 不好啊！啊？怎么了？
1: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2: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1: 你看，糟了吧？哎呦！二弟，你放心。 既然我能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它吗？小兄们，给我把盐水拿来。
3: 是，
1: 快去！哎呦！二师兄。 我在这儿呢，来，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二师兄，你别哭，大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哎，
4: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1: 吃了？
4: 啊，
1: 可不是吗？哈哈，二师兄。
4: 师傅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1: 大哥，差不多了吧？多喝点儿，多喝点儿。我这个就能把它淹死。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2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
6: 营养全，松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2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8: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味，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6: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0: 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8: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 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6: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
3: 这年纪大了呀，这正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0: 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味、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你刚才说的费文正，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7: 有时啊是小黑点，有时啊像蝌蚪。
6: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8: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飞蚊？
9: 飞，懂吗？
6: 没跟你开玩笑，正的。
9: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耀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老孙在出去，大王，孙公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啊！这猴子，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我上。嘿嘿，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只在三岔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1: 大哥，大哥，大王，哎呀，大王，大哥，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大王，这，你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2: 拿药酒，
1: 大王，那就试试吧。嘿嘿，
0: 大王，大王，来，坐着，哎呀，快呀，大王，快，大哥，大哥，喝吧。
1: 大王，哎，这是怪事儿啊！怎么？平时我喝半薄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薄，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3: 坏了，坏了，坏了，大哥！
1: 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啊，好酒，好酒，哎呀，好酒，好酒了，那孙猴子还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0: 好酒，嘿嘿，
1: 哎呀，哎呀，
4: 大王，
1: 大王，
4: 大哥，
1: 大王，
4: 大哥，
1: 大王，我受不了了。
0: 大哥，你可千万别着急呀！大哥，妖怪，快叫孙外公！啊，
1: 孙外公，你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0: 叫孙外公，孙外公，你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4: 你说的可是真话？
1: 啊，是真话，
0: 是真话呀！
1: 说我是我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啊！
0: 哎，大哥，
1: 大王，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哎，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4: 啊！哎呦，哎呀呀，我的牙，
0: 大哥。

0: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1: 大头，
0: 饶命啊！
2: 哎呀呀呀呀！哎，大哥，大哥，你怎么样啊？啊，
3: 你还饶不饶我？
0: 外哥。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这
0: 都是你二弟，你可怎么办吧？
2: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啊？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啊？
3: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2: 孙外公啊！
3: 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2: 一定送。
3: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
4: 遵命。
2: 好，
3: 快点。
2: 好，大哥，走。
5: 大王，怎么办？
2: 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
5: 好，
2: 藏起来，
5: 快藏起来。快去！藏好了，藏起来！
6: 哎呀，你快点！
2: 把大王请出来吧，去！
5: 好！大王，慢点！大王出来了！
2: 大哥，借着点儿！
5: 慢点！
2: 借点！
5: 慢点！哎呦！
2: 慢走啊！
5: 大王！
7: 快呀！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
5: 对呀，
7: 您就出来吧，
5: 快出来吧！
3: 张嘴！
2: 上！
5: 上！
3: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2: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
4: 看将！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哼，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

0: 那手掌你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1: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

0: 公主，她可是凡人呢，经不起的。
1: 不碍事，我会让她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0: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嗯，
1: 好。
2: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3: 这给你，这我拿。
4: 这个你不能拿，
3: 那为什么
4: 不能拿？
3: 为什么？
4: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傅的，你不能拿。
3: 哎，那我拿这个。
4: 这个你也不能拿，
3: 不能。
4: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5: 俺老孙回来了。
4: 啊，大师兄，大师兄，你可回来了。啊，
5: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4: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5: 啊，又是你！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3: 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5: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过来！哎呀，你个呆子！
3: 好师哥，你别打！
5: 你散伙！你散伙！
4: 大师兄，大师兄，算了吧。
5: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3: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5: 啊，你还狡辩！
3: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5: 快快收拾行李！
3: 收拾行，收拾行。
5: 哎呦，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3: 狮驼城。

0: 快！
1: 快点，快点！
2: 赶紧擦破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0: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1: 和你成亲？休想！
0: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1: 我……那又怎样？
0: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0: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0: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嗯，
0: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0: 嗯，来呀，
3: 大王。
0: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哎，快快快，哎哎，来请请请，哎，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哦，哎，你看，
6: 大哥二哥还不动手
7: 啊？
5: 啊！哎！
7: 好个妖精！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哎，对对对，这是。
1: 咱们三弟干一杯，
2: 干！来来来，干干干！来，我给你倒上，倒上。
3: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
4: 啊，
5: 艳福不浅呐！
4: 是啊，这猪队友也得多喝点。
5: 来来来，
4: 干什么？
5: 快点！
4: 干什么？
5: 要干什么的呀？
4: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5: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 我怕泡啊！
4: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扔！

0: 什么？你是谁呀？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啊，你是无常鬼啊？
1: 正是，让我先把你锁上。哎，慢着，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0: 正因为你取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凡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哎呀，无常老爷，你别急嘛！哎，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推迟到五更啊？啊！无常老爷啊，我的大师净是孙悟空。
1: 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啊，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哎，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哎，无常老爷，无常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0: 有银子？银子在哪儿啊？
2: 拿出来我看看。哎呀，
1: 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的呢。啊，
2: 在怀里。哎呀，呆子，
1: 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你是？
3: 别嚷，别嚷！
4: 哎，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算呢？我就这么点钱，全让你给诈骗走了。我就是来救你的，别嚷！
3: 救我吧，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
4: 你再嚷，我就不救你了。
3: 哎呦，涛哥，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我的手脚早麻了。
4: 好，起来，抱紧。
5: 大力头，哎，
4: 哈哈哈哈哈哈！
3: 大哥，
4: 公主请用。
5: 公主。

1: 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2: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知道了。公主，好好歇息，我去去就来。
3: 好好伺候公主。是。哎，快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不就熟了吗？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呀？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
4: 过来，等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盘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5: 八戒，哎呦，
1: 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5: 悟净，
6: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5: 悟净，
6: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让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1: 来，改杠了。
0: 改上。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啥动静了？
7: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哎呦，北海龙王，你好自在呀！
1: 又打胜，你怎么来了？
0: 我有急事找你。
1: 哎呦，什么事儿？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怎么了？嗨，
0: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
1: 哦，有这等事儿？
0: 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把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4: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5: 在脚下，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8: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7: 是吧？
8: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0: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1: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8: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 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7: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8: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8: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

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1: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有话慢慢说。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战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1: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0: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1: 嗯，我当然是了。
0: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1: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0: 师傅，悟空，是你吗？师傅，我来救你来了。哎呀，
1: 你可来了！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哎，
0: 你们，
1: 快走，快点，师傅。 八戒，快走！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唐僧跑了！哎，快追呀！快追！快追！
2: 八戒，你怎么了？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啊，
3: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1: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哎，
3: 八戒，
1: 师傅，
2: 师傅，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师傅，大师师兄，
1: 我要变礼。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变礼？如来爷爷。 你要真心传不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堂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护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哼，
1: 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
0: 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 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1: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
1: 好啊，哼！

0: 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囫囵师父，要不俺老孙嘿嘿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1: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0: 啊。这还差不多些。
1: 慢
0: 啊，
1: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尊旨。
0: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2: 孽畜，哪里走？
3: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师傅
3: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个，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师傅，
6: 慢点。
0: 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傅。
4: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7: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这
6: 公主，
1: 公主
6: 啊！
0: 好，

0: 怎么，二哥呀，这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真是啊，我老朱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
2: 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1: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啊，
1: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0: 哦，
1: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啊。
2: 真有河呀！二师兄，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呀，哎呀，
0: 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2: 嗯。
1: 八戒，你干嘛呢？
2: 哎，嗯，嘿，这

0: 没完没了！
1: 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是师傅啊，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啊，那个。
2: 这水怎么是黑的？
3: 这家到了染缸了吧？
1: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0: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1: 他不捣鬼，这水怎么是黑的？
0: 呆子啊！
1: 你这，哎呀！
2: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0: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去瞧瞧啊。

0: 师傅，怎么样啊？
1: 嗨，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条什么河。那，
2: 嗨，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0: 呆子，你过来。
1: 又，
0: 还是不是我搞的鬼？
1: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嗯，你过来。
0: 嗯，
1: 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1: 几十里
0: 是啊，
3: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4: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3: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4: 他行，他行，
3: 二师兄，
4: 他行，
5: 你行，
6: 八戒，
4: 行啊，
3: 行，
5: 八戒，
4: 你行，
0: 师傅，
4: 师傅，
6: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4: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哎，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3: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师傅，
6: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7: 师傅，
0: 不能趟了，
6: 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6: 行了，
7: 哎呀，师傅，
6: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8: 船家，请你快过来。
9: 师傅们，有事吗？
8: 贫僧想要过河去。
9: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10: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4: 船家，你快过来！
10: 过来，
4: 过来呀！
9: 好了，
4: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哎，
9: 对呀。
8: 船家，有劳你了。
9: 来了。
4: 哎呀，
10: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6: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6: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6: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10: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6: 哎，施主，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4: 哎，这，我
0: 师傅，
6: 施主，施主，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去。
6: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6: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我
6: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6: 躲开！
0: 师傅！
4: 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你这……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哎呀，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3: 归家。
4: 在。
3: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4: 是。
1: 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呀，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不能动，越动越紧。
1: 八戒，你怎么样了？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
1: 八戒，

0: 来。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啊、
1: 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哼，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2: 哎！

0: 八戒，
1: 八戒，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渴了。

0: 沈芬，请喝点水吧。
1: 哎，师傅，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傅，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女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哎，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黑水河神府。
1: 黑水河神府？
0: 嗯，
1: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1: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河河神向您叩头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我呀，大圣，我可不是妖怪呀，我是这河的真神呐。
1: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1: 那你把水府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府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1: 啊！
3: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4: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3: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4: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3: 不，
4: 啊，
3: 大王，你太性急了。
4: 性急？
3: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4: 美人的意思是，
3: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4: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3: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4: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3: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4: 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1: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2: 哎，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1: 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2: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5: 在脚下，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

0: 沙师弟，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浅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

0: 安东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

0: 肉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剑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 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你刚才说的费文昼，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7: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
6: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8: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换句话叫非文昼。
9: 非，
8: 懂吗？
6: 没跟你开玩笑，正的。
9: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瑶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

0: 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请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1: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0: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2: 在，
0: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2: 是。
3: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0: 你喊什么？
3: 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什么东西？老龙啊，老龙啊，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

0: 生自从皈依佛门，一向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1: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看。
0: 今年获得东土唐僧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1: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
0: 哎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1: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嘿，找谁评理？走！
0: 哎呀，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1: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0: 一共有九个。
1: 九个？哼，你有九个妹夫？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1: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0: 哎呀，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嘛。
1: 好，那老孙找他去。
0: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1: 那怎么回事？
0: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1: 哦，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0: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2: 啊，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
8: 父王要到何处去？
2: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9: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2: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0: 父王，
11: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2: 哎，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9: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1: 大哥说的对啊，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对啊，
11: 哎，对。
2: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9: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哎，你呀、啊、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

0: 是好酒，哎，好，上钩了，哎，我看你呀是个好人。敲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1: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0: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我看先生一身灵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5: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4: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5: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4: 哦，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5: 算完了吗？
4: 啊，完了。
5: 明日天气如何？
4: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5: 嗨，什么意思？
4: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5: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4: 那有不当真之理。
5: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4: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6: 哎，我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8: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7: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9: 泾河龙王接旨。
7: 臣接旨。
9: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10: 父王，
11: 你怎么了？
10: 父王，
11: 你怎么了？父王，
7: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

0: 呐！
1: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你说什么？
2: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啊，
3: 连点数都不差呀。
2: 我输给他50两刻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1: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2: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1: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2: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
1: 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
0: 他说他认识我。
1: 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0: 什么
1: 啊？这不是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1: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2: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1: 你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2: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1: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
1: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1: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3: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4: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3: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4: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5: 哎，哥哥，
6: 太上好的丝绸，
7: 来
6: 看一看。
7: 好了，完了，收了。
8: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啊！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啊、是送给您的。
1: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8: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8: 可别呀、啊，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1: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8: 啊！这真有此事啊！
1: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8: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啊！这我怎么会知道？
1: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8: 哎呀呀，袁先生！哎，
3: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4: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

0: 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1: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和珅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1: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1: 只放我师父？
0: 哦，
1: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1: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1: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2: 啊，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3: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2: 哦，
4: 魔王太子是谁呀？
2: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2: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3: 是，哎，太子殿下，请。
5: 不用请。叫他出来！
3: 是啊，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2: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3: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3: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5: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5: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5: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5: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4: 圣僧，圣僧，
6: 女菩萨。
4: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6: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4: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6: 八戒，
7: 手怎么了？
6: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7: 哎，那走啊，走，
4: 跟我来。
7: 走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5: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你怕他？我不怕他。
5: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5: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5: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快！
1: 这是
2: 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沈僧，您请坐。
3: 多谢你菩萨。
0: 好。
3: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师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

0: 子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父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

0: 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1: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2: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1: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2: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0: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
1: 啊！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哼，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快过来！
5: 师父，
1: 我师父呢？
5: 说，我师父呢？
0: 在什么地方？
1: 啊，
5: 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5: 走。
6: 在脚下，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6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 是，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3: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

0: 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

0: 骆驼之后七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七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三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五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1: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0: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1: 好，
0: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1: 不膻
0: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1: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0: 是吧？好，
1: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0: 来。
1: 好，
0: 口感怎么样？
1: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0: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1: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口感可以吧？
1: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0: 是吧？
1: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4: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 墨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脱乳一滴金，脱仙子脱奶赛黄金。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哎，师傅，像我说呀、啊，这女仆子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0: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2: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哎呀，
1: 哎呀，师傅，你
0: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2: 师父，
4: 师父，
1: 啊，
2: 师父，
1: 猴哥，哎呦，
0: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猪？
5: 哎呀！
1: 哎呀！
5: 手下留情。
6: 嘿嘿嘿，王谦，别打了，别打了
1: 啊！
6: 饶他去吧啊！
1: 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6: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5: 好，谢大圣。走。
1: 这。
6: 师傅。
0: 悟空，
6: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7: 啊！
8: 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1: 变清了！
0: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哎呀，好，
8: 妖怪，妖怪呀、啊！
9: 妖怪在哪儿？
1: 你看，你看，
9: 在哪
1: 儿？你看，
8: 是公主。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
0: 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呢，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啊！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嗯、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嗯，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1: 哎，
0: 好，八戒，
1: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整打！
1: 哎呀，我去，师父，你看，
0: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哎，老头儿，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呀？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呀，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
2: 哎呦呦！
0: 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倒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呦！起风了！是
4: 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看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着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走。
2: 哎呦，
6: 怎么了？
2: 哎呀，老婆子，来，快把门关上，
6: 怎么回事啊？
2: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6: 啊，
2: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看着就不像好人。快，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4: 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7: 嗯，

0: 有人吗？师傅，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你看，
1: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1: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0: 嘿。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觉的。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了！王平，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望大圣爷爷宽恕。起来，起来！
1: 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哦，看见了，看见了。哦，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呐。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啊，
5: 八戒，
6: 走，
7: 八戒，
6: 走，
7: 快走，
6: 走。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5: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5: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5: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5: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5: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5: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5: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5: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5: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2: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2: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2: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2: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0: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衣服？

孙悟空，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哈哈哈哈。

0: 快过来，快过来！
1: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1: 嗯，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哎呀，
8: 回去，回去，
7: 回去，
8: 回去，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嘿，这能都怪我吗？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私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0: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0: 哎呀，这个泼猴倒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1: 在，
1: 哪吒
12: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2: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1: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1: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

0: 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2: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3: 哎，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4: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2: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哦，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子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4: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6: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4: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6: 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6: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7: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6: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
7: 是是是，
6: 带我前去看看。
7: 走，
6: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
1: 是啊，
2: 是啊，
3: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0: 他还认识我们？
4: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3: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4: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0: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1: 嗯，
2: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1: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0: 嗯，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王大圣回来了，
5: 大王回来了，
6: 大王回来了，
7: 大王
8: 大
7: 王
8: 大王
9: 大王大王大王
10: 大王大王
11: 大
12: 王
11: 大王
12: 大王
11: 大王
12: 大王
1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13: 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14: 好。

0: 我的金币。霍大圣君，
1: 霍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圣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嘿，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嘿嘿嘿，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霍德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
0: 空。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傅，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得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你瞧，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它引出来，你趁它不防备就把这水给它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哎，

0: 快放水淹死他。
1: 水德新君，
0: 快收水，快点！
1: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0: 哎呀，水德新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2: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3: 大圣，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3: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
3: 好好。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王，喝酒啊！
5: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子，喝多了。
5: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啊，喝着，弟兄们！
6: 哎，给我倒上，倒上，倒上！哎，给我倒，我倒上！
0: 好，喝着，喝酒！哦，哎，喝！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7: 来喝呀！
5: 哎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哎呀！
5: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

1: 你非宰了你不可！
2: 大少爷，
3: 回来了！
2: 大少爷，
3: 哎，
2: 大少爷回来了！
3: 哎，
2: 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呀，
4: 太好了！
2: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好，
3: 哎，
2: 那我们的兵器呢？
3: 啊，
4: 是啊，我们的呢？
2: 我们的呢？
4: 我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
5: 哎呀，这个不好！
2: 你师傅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5: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哎，
6: 什么不生气呀？我你只顾你自己，
5: 助位别急，助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6: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
5: 哎，大圣去吧，
2: 快去吧，快去吧！
6: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5: 好，
6: 哎，
5: 歇息。

0: 你刚才说的费文咒，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1: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2: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换成什么叫非蚊？
1: 非，懂吗？
3: 没跟你开玩笑，真的。
1: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里药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3: 既然登场。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4: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 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
4: 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简单来说啊，
3: 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 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
4: 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 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5: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3: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
4: 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4: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觉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

古籍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全省受到中东高压的稳定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的日间高温突出，防晒防暑不能松懈。白天地面热力充沛，西宁、海东、海北、海南等多地午后易出现分散的对流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短时阵雨。外出务必随身携带雨具，警惕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眼下已过立秋节气，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午后高温加持，清晨和夜间凉意十足。再次提醒广大群众采取分层穿搭，早晚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着凉。农户和户外作业人员要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持续做好抗旱和防暑工作。遇到对流天气，减少进山涉水活动，防范短时降水引发的各类风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果洛的中南部、德令哈、同德、玉树市、昂倩、河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在天峻以及祁连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4到32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10到28度。海东晴转多云，16到33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6到33度。德令哈晴转小雨，16到26度。共和晴转多云，12到28度。海燕晴转多云，6到25度。玉树晴转小雨，3到21度。马庆小雨，3到19度。同仁晴转多云，14到29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5到29度。民和晴转多云，18到33度。麻癌阴转多云，14到27度。都兰晴转多云，12到25度。乌兰晴转多云，13到27度。大柴旦多云，15到27度。贵德晴转多云，15到32度。九至晴转小雨，4到19度。尖扎晴转多云，16到32度。河南晴，2到21度。新宁市区晴转多云，14到3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我是要的，我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

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家庭医生成为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1: 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
0: 青海四部门联合出台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新政；
1: 青海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2: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咋样？
3: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正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玉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上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啊。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3: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5: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6: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3: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
7: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8: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河区家医院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他测个血压。
3: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9: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我就得给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我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3: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
8: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这个无缝衔接，然后闭环的落实。
3: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目前大堡子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8: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3: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 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速，就业盘面保持稳定，个税纳税人数同比上涨 3%， 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1: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3: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

0: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1: 作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基地，青海依托丰富的风光水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外送规模领跑全国，成为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先行示范省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建波接受本台专访，围绕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关键问题把脉支招。
2: 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弱支撑性特点，高比例接入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性带来新挑战。面对世界级课题，青海先行先试，积极布局构网型逆变器、光热发电、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等技术与项目，探索驯服新能源这匹烈马的有效途径。
3: 青海是新能源的富集区，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率先示范区。现在它的清洁能源装机已经达到93%，新能源装机达到74%，电量超过50%，这些都是在全国居全国领先的指标。同时它清余支流是一个纯从新能源的特高压支流，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青海发展新能源有良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贡献。
2: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高比例清洁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技术难题日益凸显。围绕这一系统难题，郭建波院士进行了专业解读。
3: 新能源的大发展带来很多技术问题，大的来说就安全稳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大类问题。清洁能源增加了很多系统成本，包括储能啊、调峰啊等等，所以它系统成本是增加的。然后还有安全稳定问题，通俗的说就是新能源看上去像一匹骏马或者叫烈马，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叱咤疆场的良驹，是要冲锋在前，同时听话、服从命令的。所以，新能源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工作需要做。青海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率先示范，包括构网型呐、光热发电呐、储能呐等等，都是为了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低抗扰性、弱支撑性。
2: 青海凭借全国最高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打造了天然的技术实验示范场景，通过负荷侧响应、远网荷储用一体化协同等创新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系统稳定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走出独具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
3: 青海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所以它提供的场景能够给很多技术率先示范。我们看到的这个黄河公司的市政基地就是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从符合拿出一部分波动性符合来消纳新能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系统的来解决，体系性的解决，就是网、源、和、储、用都协同发力，才能应对新能源的这种 桀骜不驯的性格。
2: 面向未来，青海将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巩固清洁能源领先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青海力量。
0: 八月七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

0: 身后的非遗记忆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
1: 希望呢，通过特色的歌舞，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我们星海，感受黄河源头的高原风光与民族风情。
0: 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2: 这次我们带来了这个文创产品，藏纸，然后有藏像，然后有书法的文创产品。通过这个平台，更多的人这个了解、体验这个星海县特有的这个非遗文化。
3: 持续深挖本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持续推动党建引领文化赋能、体育惠民、旅游增效深度融合，全力擦亮生态星海文旅名片。
0: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
4: 在这个盐湖边上，我觉得真的风景非常好，自己也是尽全力了，对手很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0: 乌兰县将以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文化与发展活力，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5: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
0: 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6: 每次这场比赛，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乡观众最热烈、最真诚的支持，这是我们拼搏前进的最大动力。高原足球联赛不仅是各地球队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的赛场，更是展示果洛体育风貌、传播高原体育形象的窗口。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烟火气足。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7: 今天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还欣赏到了特色的民族舞蹈。看完球再逛逛展销会，感觉特别好。
8: 借助大型赛事推介甘德好物，让更多人了解甘德、认识甘德，对我们本地产业发展帮助特别大。
9: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县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10: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结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县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今年的县辣椒长势、产量都好，县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10: 随着县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12: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鲜辣椒，一亩地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千元左右。
13: 活也很轻松，离家近，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一年下来能赚

0: 2万块钱。
1: 2026年，循化县现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沿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
2: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种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山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分一体化、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山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山辣椒长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提振文旅消费、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依托祁连9号公路的流量优势，高标准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增长点。
1: 夜幕降临，在祁连县星空夜市，特色农畜产品、地道高原美食、日用百货等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浓郁的民俗风情交织，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4: 这一次呢，是天津祁连星空夜市现场啊，带来了我们公司的祁连黄菇、祁连牦牛肉、祁连藏羊肉系列产品。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更好的宣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1: 为了打破高原夜间文旅业态单一的局限，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这种可游可购可娱的沉浸式体验，有效弥补了游客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让高原夜色更具温度。依托北架祁连9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数据显示，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3.85万元。在客流最高峰时，单日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单日销售额更是高达70万元。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
5: 我们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美，就是远处的雪山上面还有未融化的雪，还有山坡上成群结队的羊群跟马群，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1: 从单一的美食街到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的消费矩阵，祁连县正加快夜间消费业态的迭代升级，持续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不断丰富的夜间游客业态，正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6: 观众朋友，今晚20:12，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源头新闻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进入8月，青海高原冷凉蔬菜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凉蔬菜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全省立足高原冷凉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夏季用电高峰期间，黑龙江青海组团向北京输送绿电将达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输出绿电2900万千瓦时。依托白天光伏出力优势，青海光电精准对接北京5间空调负荷，与黑龙江风电形成昼夜互补。此次交易不仅为北京电网保供提供支撑，也拓展了青海清洁能源消纳渠道，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生动实践。今天，由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低氧医学与高原生态康养整合发展研讨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低氧医

0: 学与高原生态康养的深度融合，主动健康与高原生态康养产业实践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助力西宁打造特色高原康养品牌。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三湘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年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说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

0: 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是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5: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 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

0: 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3: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7: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

0: 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刚才说的费文正，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2: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
1: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3: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非文？
4: 非，懂吗？
1: 没跟你开玩笑，正的。
4: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耀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5: 即将播出三体。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

0: 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欢迎进入三体。

0: 等一秒，我拍完了。
1: 哎呀，你怎么了？手这么凉，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2: 没事。
1: 哎，你不舒服得告诉我，咱们去医院。
2: 不用。千万别出去，不管是什么，千万别轮到我，千万别出去。

秒开门。

0: 我照片拍怎么样啊？还挺好的。那说明我还挺有天赋嘛。如果说你到底怎么了？刚才出去脸色就不对，你还出这么多汗。啊？
1: 屋里不是没开空调吗？要关着门，可能是闷的。开门透会气就好了，没事。
0: 你不能整天都这么待在这屋里。

0: 汪淼，你这照片怎么回事？上面都有数字啊！
1: 你别碰那照片。
0: 怎么了你今儿？一惊一乍的呢？我动张照片怎么了？
1: 我正在研究呢，那个数字是怎么打到照片上去的？
0: 这不就是打上去的吗？
1: 哦，洗出来的时候就有。
0: 那就是打胶卷上的。
1: 数字是的。
0: 那就是相机的功能，现在相机都有这功能。
1: 成像原理是什么呀？什么力量让它感光的呢？最有可能的感光源，就是外界一种强有力的穿透性射线，但技术上也无法完成啊。那射线源又在什么地方？怎么能瞄这么准，正好打在胶片上呢？
0: 得，你自个儿啊，慢慢研究吧啊，我去做饭了。饭得了叫你啊，不许再给我关门了啊。
2: 喂，
1: 吴教授。
2: 哦，小汪啊，
1: 有关于射线源的问题我想请教你。
2: 不仅精确分辨背景，还实时读秒投射，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1: 所以您的意思是没有这个可能？
2: 是，你说的力量除非是超自然的，否则根本不可能。
1: 我知道了。

0: 怎么了这是？
1: 你们家有相机吗？借我用一下。我不要数码的，要胶片那种。
0: 不是，你大摄影家，你朝我借相机？那两多都坏了。那我这儿只有数码。
1: 数码也行，借我用一下。
0: 你稍等一下。还
2: 有啊，是你不说话，你脸红这么难看。
0: 这个我瞎拍了几张，删了就行了。
1: 谢谢。嗯。
2: 去休息，别太累。
1: 李奥，
3: 嗯，
1: 帮我个忙。
3: 干嘛？
1: 再帮我
3: 找。哎，我把菜放下。干嘛？
1: 再帮我照几张相。
3: 哎呦，你干嘛呀？
1: 拿这个相机，你再帮我照几张。
3: 你是个相
1: 机，你就照吧。哎，照哪儿都行，随便。再照一张。
3: 行了吧？
1: 再照一张。随便照一张。照一张。豆豆。豆豆，
3: 不是，
1: 来，帮爸爸照两张照片好吗？咱们照这儿，照那个花，照门这边，来照一张电视，照一张电视，这边照一张，这个小人，来照一张。好，
3: 行了，
1: 等一下爸爸啊，拿相机出来跟你一起照好吗？
3: 不是，汪淼，汪淼，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你有什么压力你可以跟我。
1: 我跟豆豆照相玩呢，没事。来，豆豆，
3: 不是。
1: 照这个毛绒玩具，
3: 你
1: 一二三，来，豆豆，爸爸给你换相机，我们还拍这个，一二三，啊，这样，

喂，大婶，你给我查一下杨东自杀前的所有行动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然后告诉我。

0: 为什么突然刹车？脑袋没碰着吧？来，下来，下来。
1: 我问你话呢，你看见什么了？啊？我问你话呢，看什么了？为什么突然刹车？说话，
0: 说话，你看见什么了？突然刹车？哎，
1: 看见什么了？突然刹车？问你呢，说，说话，看我。

想到，为什么突然？

0: 为什么什么也没看见？你什么都没看见，你为什么突然刹车呀？刚才开车的时候有个人大灯晃了我一下，我刹车有什么问题吗？去哪儿啊？我送你。
1: 是在跟踪我吗？
0: 我在保护你。
1: 我用不着你保护，我就是一个科研人员，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权，没有人想对我干什么。 你要是脑子没问题的话，就别跟着我。你脑子有问题吗？别跟着我。

0: 干嘛去了？
1: 去哪儿了？
2: 本来打算去修趟相机，半路上车出了点问题，想改天再去修吧。
0: 你到底怎么了？
2: 眼睛不舒服。
0: 眼睛不舒服，你还开车？
2: 眼睛前面有东西。

0: 我给你看看，左、右、上，这么看没问题啊。揉眼睛真的有东西。这样吧，我有个同学叫郑楠，在同仁医院眼科。
1: 明儿你去找他，让他给你检查检查。你早点起，头一个去，让他在开诊之前给你看看。
0: 如果我要是闭上眼的时候，眼睛前面还有东西，是不是就不是眼睛的问题？
1: 我是医生，要逐个排查病因，先排查眼科，再排查神经科，总能找着原因的。
0: 但愿吧。

0: 你说49天之后，我们不会在那儿。
1: 在哪儿？不就在这儿吗？

0: 翻译的说法叫义务感，
1: 不是义务，是清晰的影像。
0: 不该出现在眼睛内的东西啊，就叫义务。飞蚊症，我们这年纪的常见眼病。玻璃体混沌，不太好治。那蛋没什么要紧啊，开些点药水和维 D 吧。
2: 也许能吸收掉，但希望不大。
1: 你刚才说的飞蚊症，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0: 不规则，因人而异。
2: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
1: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2: 3.1415926。
1: 没跟你开玩笑，就是一串数字，在我视野的正中间。
2: 过度劳累。上次同学聚会啊，李瑶和我提醒你的，说你啊，现在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咱们这个年纪了，得注意了，这健康可透支不起啊。
1: 所以你的意思，我这个是精神因素导致的。
2: 换做一般的病人，我就让他去精神科了。但是没必要，你就是太累了，
0: 休息几天吧，去度几天假。和李瑶，
3: 孩子，叫什么？豆豆啊，一起去。放心，很快就会恢复的。
1: 就是这样一个倒计时，就在我的眼前。一秒一秒，分毫不差的走着，这也是因为精神因素的影响吗？
2: 想知道精神因素对视力影响到什么程度？
3: 就在上个月啊，我们这里收治了一个女孩，有个15、16岁吧，
2: 她在教室里突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完全失明。可经过所有检查，她的眼睛在生理上完全正常。后来。精神科的专家对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心理治疗，又是突然间，他的眼睛恢复到了正常视力。
3: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到底什么叫飞蚊？
2: 飞，懂吗？
1: 没跟你开玩笑，周大。
2: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瑶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0: 周南说了，飞蚊症确实不好治，可是对生活没什么影响，你不用太担心了。我这个不是飞蚊症。
1: 人家说了，你说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就是因为不存在，所以我心里才会害怕。它不存在有什么可怕的呀？
2: 可它就在我的眼前，真实存在着。你的意思是，你遇到鬼了啊，王教授？李浩，如果我现在跟你说，在我们人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高等文明存在着，我们就把它叫做农场主。在农场主的眼里边，所有的人类就是农场里边的一群活鸡。
1: 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你是一个火鸡医生，你会怎么想？那你说的那个高等文明，就热衷于往你眼睛里打倒计时。那倒计时的终点，是不是那高等文明的感恩节啊？
2: 你这个想法很有建设性，可为什么就出现在我的眼里？你为什么看不见呢？
1: 这么晚了，你给谁打电话？
0: 给农场主的饲养员。喂，申博士啊，我是汪淼，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你聊一聊。喂。

0: 这台是RX8650，我们超导研究中心也有一台，要几百万。我是来找申玉飞的。
1: 他在楼上数房有点事儿，就是那个房间，你去找他吧。

之前咨询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眼前，倒计时正在进行着。就像这样子。

0: 汪教授，你领导的纳米项目怎么样了？纳米项目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跟纳米项目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1: 把研究停下来。
0: 什么？你说什么？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你就不想知道那申玉飞是怎么跟杨东接触的吗？之前所有自杀的科学家，
2: 经初步的了解，死者名叫杨东，
3: 加拿大约瑟大学戴维教授，于一个月前自杀，
1: 跟申玉飞都接触过。
4: 孙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说法是要杀死人的？
5: 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
0: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

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不用打扫。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见过被星河亲吻的盐湖吗？你见过风雕刻出的海上舰队吗？你见过用光伏板铺成的蓝色海洋绵延雪山深处吗？你见过一望无垠的枸杞在晨光中苏醒吗？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这里不是远方，是故乡。苍穹之下，瀚海之上，一滴卤水蕴含自然馈赠与科技传奇，折射出盐湖化工的无限可能。一粒枸杞饱藏高原阳光与红色希望，凝聚着时光淬炼的甜。

幅长卷，铺展瀚海大漠的辽阔与锦绣，晕染出天地间最雄浑的山河盛景。

这里有红色历史的岁月长歌，有诗与远方的浪漫邂逅，也有民族文化的多彩交响。在这里，你可以在昆仑山下感受万山之祖的磅礴，在火星营地仰望烟波浩渺的满目星河，在漠河驼场聆听历史厚重的声声驼铃。从盐湖开发的坚实脚印，到清洁能源的星辰大海；从文旅繁荣的广阔舞台，到乡村振兴的田园牧歌，聚宝盆的故事正在等你来续写。

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主任、青海省副省长程基伟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尊敬的周进强副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出席今天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同志，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同志，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周进强同志，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陆桂华同志，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同志，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同志，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同志，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同志，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奥运冠军代表、省直各单位、各市州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对口帮扶省市体育部门代表以及各界群众代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青海省运动会会旗、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会旗。

武警战士步履铿锵，目光如炬，护卫着五星红旗向我们走来。那一抹中国红，是山河的底色，是信仰的火焰，永远鲜艳，永远炽热，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我爱你，中国！就让这旋律奔涌在昆仑。

0: 魂之巅，回荡在三江之源，激荡在每一位高原儿女的心中。旗帜引领方向，信仰凝聚力量，在党的光辉照耀下，青海儿女正以奋斗为笔，以高原为卷，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拼搏进取，一往无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省运动会会旗，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会旗。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残运会联袂举办，集中展现全省群众体育竞技项目、残疾人体育发展成果，生动彰显各族群众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请裁判员和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0: 迎着高原奋进的节拍，裁判员方阵阔步入场。这支队伍由全省各地优秀裁判骨干组成，既有久经大赛的国家级裁判，也有常年扎根青海基层赛事的专业技术官员，秉持公平正义的初心，恪守廉洁自律的底线，全体裁判员坚守公平初心，严守赛风赛纪，将严格依照竞赛规则秉公执裁，统一判罚尺度，以专业素养维护赛场公正，恪守廉洁底线，全力为本届省运会保驾护航。
1: 现在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意气风发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宁市代表团，西宁牢记挑大梁勇争先的光荣使命，以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大局为根本方向，持续擦亮中国夏都、雪豹之都、丁香之城城市名片。夏都健儿满怀高原儿女的壮志豪情，在赛场上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力诠释省会担当，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再创佳绩，再铸辉煌。
0: 迈着铿锵步伐走来的是海东市代表团，千年河荒文化源远流长，河黄大地全民健身氛围浓厚，海东持续深耕群众体育，打造射箭、乡村篮球等特色品牌赛事，统筹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本次组团亮相开幕式，充分展现河黄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祝愿全体运动健儿奋勇争先，再创辉煌。
1: 青海湖畔风送爽，圣洁海南踏歌来，海南藏族自治州代表团阔步走来。海南坐拥优质生态资源，深耕青海湖杯全域体育品牌，以体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传统民俗体育与现代竞技相融共生，各县依托资源打造特色赛事，持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深化六业融合发展。今朝赛场，海南健儿意气风发，奋勇争先，全力以赴争创佳绩。
0: 现在向主席台阔步走来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团，祁连山巍峨，青海湖澄澈，原子城红色星火永续，金银滩草原辽阔，能源花海烂漫，在那遥远的地方传唱四方，健儿们步履铿锵，精神昂扬，兼具高原坚韧品格与自强不息的奋进力量。多年来台北深耕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事业，厚植全民健身根基，本次赛场他们将发扬不屈拼搏的高原体育精神，奋勇争先，超越自我。
1: 伴着铿锵步伐，玉树藏族自治州代表团阔步走来，三江源滋养各族儿女，江源大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健儿携手并肩，汇聚起自强不息的奋进力量，同时生动展现高原残疾人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怀揣守护江源生态的初心，传承高原群众体育风貌，恪守体育精神，在赛场尽显高原儿女昂扬风采，书写各民族交融共生、携手逐梦的崭新答卷。
0: 雪域风起，河源逐梦，阔步走来的是果洛藏族自治州代表团，来自黄河源头德萨尔文化核心区，这里生态秀美，文脉绵长，各族群众淳朴坚韧，健儿们怀揣源头儿女的体育热忱，传承格萨尔不畏奋进的英雄气概，健全运动员奋勇争先，残运健儿自强不息，果洛深耕农体文旅融合，以高原体育擦亮发展鳞片，祝愿代表团奋勇拼搏，赛场再创佳绩。
1: 正向我们阔步走来的是黄南藏族自治州代表团。黄南是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州，国家级生态文化保护区，坐拥历史名城唐卡，藏系非遗文脉深厚，龙目河谷、坎布拉丹峡、蒙奇草原风光秀美，和日石金墙承载千年文化。本次参赛健儿奋勇拼搏，神采飞扬，将与全省选手同台竞技，书写民族团结奋进的崭新篇章。
0: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来的是城东区代表团。城东作为西宁东大门，河黄文化交融沃土，各族健儿同心聚力，这片多民族共生家园深耕全民健身，全体队员秉承相约柴达木、激情省运会赛会理念，携团结奋进之志，携高原拼搏之风，驰骋赛场，奋勇争

0: 先，充分展现城东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迈着昂扬矫健的步伐，城中区代表团阔步走来。城中区作为河湟文化核心城区，大力发展全民健身，打造文峰杯、山地自行车赛等特色赛事，文旅融合成效显著，辖区不断夯实群众体育根基，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全民健身氛围浓厚。赛场上，城中健儿斗志昂扬，必将奋勇拼搏，充分展现城中崭新风采。
0: 现在向主席台阔步走来的是城西区代表团。城西区秉持魅力西区、青春之城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全民健身，建成区级体育公园、智能步道、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群众体育获评全国先进。本次派出300余名健儿参与11个大项比拼，赛场之上，运动员意气奋发，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为青春之城添彩，斩获优异成绩。
1: 沐北川长风，携河湟文脉，城北区代表团阔步走来。沈纳遗址沉淀千年文明，城市文旅体育深度融合，户外赛事彰显城北朝气，各族群众同心共进，传承坚韧勇毅的城市风骨。赛场之上，健儿奋勇拼搏，锐意进取，愿大家驰骋赛场，超越自我，尽情展现城北独特风采。
0: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黄中区代表团向我们走来。黄中是卡约文化发源地，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深耕农体文旅融合，酥油花、堆绣、昆仑武术、非遗特色鲜明。田径、武术、球类是传统优势项目，健儿体魄强健，敢打敢拼，全体队员将恪守体育精神，奋勇争先，充分展现河湟虎谷胜于黄中的奋进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黄原县代表团。黄原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美誉，日月山境地高原，丹格尔古城沉淀千年汉藏交融文脉，黄原排灯、貔貅等非遗尽显河湟风情。近年来，黄原县深耕全民健身，完善城乡健身阵地，摔跤、田径等竞技项目屡获佳绩。今日健儿怀揣黄水之源的热忱，将以昂扬姿态奋勇拼搏，展现黄原人坚韧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祝愿全体队员赛出风采，再创佳绩。
0: 现在迈着铿锵步伐向主席台走来的是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代表团。大通是青藏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朴。大通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近年来，全县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先后获得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在本届运动会上，将参加篮球、足球、武术、田径等23个项目的角逐，力争在本届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1: 步履铿锵，英姿昂扬，乐都区代表团阔步登场。黄水滋养南梁古都，柳湾文脉源远流长，乐都崇文尚武氛围浓厚。参赛健儿意气风发，坚守体育初心， 秉持拼搏风骨，将在赛场奋勇争先，尽显坚韧担当。祝愿全体少年不负韶华，展现娥皇儿女风采，奋力为乐都赢得荣光。
0: 现在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平安区代表团，平安古称平安邑，属娥皇文化腹地，深耕文旅融合，获评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本次队伍参与冰壶、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多项赛事，健儿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祝愿大家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平安争光，为青海添彩。
1: 现在阔步走来的是临河回族土族自治县代表团。临河县是青海东部门户青藏第一站，各民族和睦共处，新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由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组成的代表团，承载全县44万各族群众的期盼，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将秉持公平竞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赛场奋力拼搏，绽放青春风采，充分展现民和健儿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力争在本届省运会上再创佳绩。
0: 彩虹故乡，风帆正举，七彩互助，逐梦未来。互助土族自治县代表团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向主席台走来。近年来，互助县通过强基础、抓人才、办赛事，全面推动了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飞速发展，先后荣获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等荣誉。本届运动会，互助县健儿将带着40万土乡各族儿女的期待，团结进取，奋力拼搏，全面展示互助精神、互助风采。
1: 山水画龙，人间仙境。画龙回族自治县代表团迈着矫健步伐向主席台走来，青青黄河滋养沃土，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同心共建美好家园。依托拉面产业品牌优势，县域经济稳步提质，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群众体育事业欣欣向荣。此次健儿们带着拉面大军敢闯敢拼的精气神参赛，恪守体育精神，奋勇争先，预祝画龙运动健儿斩获佳绩，载誉而归。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代表团。黄河臂弯里的撒拉故里，带着骆驼泉的甘甜与丹霞的赤诚踏浪而来，他们是循化红辣椒般火热的儿女，更是赛场上的追风健儿。今天他们要把高原江南的灵动化作冲刺的速度，把篮球之乡的激情燃爆省运会的赛场。循化加油！
1: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青海公安代表团，队员步履铿锵，气宇轩昂，藏蓝警服配闪亮警徽，队伍坚守高远精神，践行新时代建警治警总要求，守护高原平安。本次将参与足球、乒乓球、田径、篮球、羽毛球5项赛事，赛场奋勇拼搏，尽显高原公安卫士担当。祝愿代表团赛出佳绩，再谱新篇。

0: 身着青海蓝，心怀家国情。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代表团，来自全省住建系统的运动健儿，由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与建设集团职工联合组成。平日里他们是精雕细琢的筑梦人，赛场上他们是奋勇争先的急先锋，他们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次奔跑、投篮与冲刺，以昂扬之姿展现铸剑铁军敢打硬仗、务实笃行的优良作风，为建设高原美丽城镇再添荣光。
1: 迈着铿锵步伐走来的是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代表团，昆仑筑坦途，三江架空桥，青海胶东人坚守开路先锋使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织密高原立体交通网，畅通省际通道，助力生态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队员们英姿飒爽，斗志昂扬，把筑路精神融入赛场，秉持拼搏奋进之风，誓要赛出风格，赛出佳绩，以强健体魄展现交通铁军风采，为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添彩助力。
0: 雪域立铁军，迎线守三江，现在迈着整齐铿锵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代表团，他们凭纵横迎线点亮雪域河山，以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此时此刻赛场旌旗猎猎，队员士气昂扬，他们将把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干劲化作赛场拼搏的豪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誓言化作赛场争先的信念，让我们一同为他们喝彩加油。
1: 现在阔步向主席台走来的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团，20载天路驰骋雪域，千里钢轨横亘昆仑，一代代青藏铁路人扎根高原，不畏高寒冻土，传承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守护这条民族团结幸福大动脉。运动员们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将岗位坚守化作赛场拼搏，祝愿大家凝心聚力，超越自我，尽显新时代高原铁路人的豪迈风采，驰骋赛场，赛谱华章。
0: 迎面阔步走来的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代表团，立足高原大地，深耕农牧金融，用心守护青海民生发展，伴着激昂乐曲，全体队员英姿勃发，信心满怀，在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赛场，他们将同心协力，奋勇拼搏，以竞技之姿展农行风貌，用实干担当助力青海现代化建设，共享省运盛会荣光。
1: 正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代表团，扎根高原，服务民生，青海农信深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全力守护地方经济发展。这支队伍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尽显高原儿女的昂扬风貌，他们带着团结奋进的信念亮相盛会，以饱满热情展现农信人风采，祝愿他们携手同行，绽放别样光彩。
0: 现在向主席台走来的是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团，作为全省交通建设主力军，

0: 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铸就高原通途。今天全体健儿意气风发，步履铿锵，秉持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上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青海交控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祝愿他们赛出风格，赛出佳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大学代表团，三江之源，昆仑巍峨，雪域学府，桃李芬芳。作为青海唯一国家双一流高校，全体师生精神昂扬，怀揣热忱奔赴赛场，将参与排球、足球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他们视赛道为讲台，赛场为课堂，高举团结拼搏旗帜，奋勇争先，期待青年学子在海西赛场奋力驰骋，诠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书写雪域学府崭新精彩篇章。
0: 迈着铿锵步伐，青海师范大学代表团阔步走来，七十载星火更续，学子朝气蓬勃，尽显高原青年风采。学校扎根青海，恪守勤学修德、为人师表校训，深耕师范与高原体育教育，青师健儿驰骋各级赛场，屡获佳绩。学校坚持五育并举，以运动锤炼学子风骨，全体师生将弘扬体育精神，以强健体魄勇担育人使命，奋力谱写高原高等教育与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迎面走来的是青海民族大学代表团，学校始终坚持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服务的办学定位，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锚定高原体育、民族体育、英学体育的特色发展方向。接下来民大健儿将用实力诠释青春担当，用优异战绩彰显民大力量。
0: 迎着昂扬节拍阔步走来的是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代表团，作为青藏高原首所职业本科大学，学校始于1976年，秉持脚踏实地、勇攀高峰精神，深耕高原育人，培育8万余名高技能人才。本届省运会，学校选派100余名健儿出征，参加篮球、足球、田径、武术、冰壶等项目。全体队员斗志昂扬，锐意进取，将在赛场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绽放高原学子青春风采。
1: 现在迈着铿锵步伐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理工学院代表团。青海理工学院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2019年开始筹建，2024年获批设立，成为自1958年以来青海获批设立的第一所新建普通本科学校。学校立足青海，辐射西部，面向全国，放眼全球，努力建设西部新型研究型理工大学。此次运动会，学校带着蓬勃朝气而来，祝贺本届省运会、残运会顺利举办。愿赛事精彩非凡，以拼搏赴热爱，以友谊暖赛场。
0: 现在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深耕体教融合，体育育人成果丰硕，先后斩获国家级赛事奖项20余项，省级赛事荣誉70余项， 执教赋能体育运动，锤炼匠心，队员们兼具昂扬斗志与青春底气。本届省运会、残运会，他们立足高原赛场，发扬团结奋进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了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子朝气蓬勃的时代风采。
1: 现在阔步向我们走来的是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建院12年来，学校依托海西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特色专业育人，深耕校园体育，培育时代新人，以实干助力青海产业4G 建设，累计为省内外输送各类技术技能人才30000余名，现有在校生5300余名。学院健儿兼具戈壁儿女的坚韧品格与执教青年的蓬勃朝气，接下来他们将奋勇争先，以赛场为舞台，用拼搏激昂青春力量，充分展现柴达木学子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此刻东道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代表团正以昂扬之姿阔步入场，巍巍昆仑见证初心，茫茫戈壁奏响凯歌。来自柴达木盆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怀揣聚宝盆的深厚底蕴，步履铿锵地迈向竞技舞台。当前海西州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建设生态文明高地，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聚力推动产业4D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海西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赛场上他们将秉昆仑之气魄，扬瀚海之豪情，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彰显高原儿女奋发向上的时代风采。祝愿海西健儿旗开得胜，再创佳绩，再谱辉煌。
2: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升国旗，奏唱国歌。

请坐下。请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海西州委书记李兴明同志致欢迎词。尊敬的小军书记、东川省长、晋强副主席、桂华主任、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同志们、朋友们，昆仑巍峨逢盛会，瀚海欢腾迎宾朋。今天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神奇柴达木

美丽德令哈隆重开幕。这是全省各族群众文化体育生活中的一大盛事，承载着省委省政府的深切信任，也包含着各族群众的热切期盼。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海西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和全州各族人民，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现场及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美好的祝愿。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西发展的各界人士，以及为盛会筹办、连续奋战、无私奉献的全体演职人员、工作人员、志愿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海西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一方热土，我们承关爱而奋起，化感恩为力量。今天的海西已经从过往世人印象里的戈壁荒滩，一跃成为生态底色鲜明亮丽、能源资源保障坚实、特色产业厚积薄发、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活力高地。这里是开放融通的枢纽要冲，丝路南道上千年商队的驼铃声声回响，作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海西三座机场通连四海，三条铁路横贯欧亚，公路网络覆盖城乡，国际陆港提及不稳，东接中原，西通新疆，南连西藏，北达甘肃的大通道上，人流奔向天南海北，货物通达四面八方。我们正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以合作之志共谋未来。这里是产业博兴的实干高地，全省产业四地建设的主战场上，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稳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风电森林和光伏海洋以源源不断的能量驱动绿色发展。生态体验游、天文观测游、自驾探险游、各类文旅 IP 精彩纷呈，有机枸杞、高原藜麦香飘四海，世界四大无公害超禁区的独特魅力在这里熠熠生辉。这里是精神根绪的红色热土，新中国开发柴达木的嘹亮号角，让祖国四面八方的热血青年竞相奔赴瀚海，战风沙，建盐湖，开油田，创造出以两路精神为代表的丰厚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柴达木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今新时代的柴达木恰似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生命树，正在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姿态风雨兼程，接续奋斗，满怀信心，勇开新局。体育承载梦想，拼搏铸就辉煌，双运会落地

海西，我们深知这份信任的重量，也倍感肩负的责任重大。在此，我们郑重承诺，将以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会的赤诚之心，以精益求精、万无一失的标准，全力打造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我们热诚邀约各位领导、各界友人，以赛为媒，走进海西，了解海西，读懂海西，共览高原瀚海的雄宏壮美，品味多元交融的历史人文，感受实干奋进的昂扬脉动。我们坚定承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和残疾人体育精神，把赛场上的拼搏锐气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切实践行好挑大梁、做贡献、强支撑的使命担当。我们真诚期盼与各界朋友携手同行，共谋发展，再续情谊，以海西之为服务全省之际，以海西之心助力青海之强，共绘发展蓝图，共赢美好未来。火炬映照初心，赛道恰似真诚。预祝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祝愿全体参赛健儿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勇创佳绩，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胜意。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今晚我们和全省运动健儿相聚海西，神奇柴达木，美丽德令哈，共同迎来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的隆重开幕。受吴晓军书记委托，我谨代表中国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对本届运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感谢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和全国政协领导出席本次盛会，向出席盛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赛事工作人员和广大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向为本届运动会的举办付出心血和努力的海西州领导和各族群众表示衷心感谢。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加快建设高原体育强省步伐，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赛场捷报频传，残疾人体育实现跨越，体育产业乘势而上，赛事经济、冰雪经济持续壮大，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展现了高原人民的精神风采。本届省运动会与残运会首次共同举办，体现了融合创新，而且还增设了冰雪竞赛项目，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四大竞赛类别，共有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的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恪守体育道德风尚，奋起争先，勇攀高峰，赛出高原水平，赛出青海风格，赛出民族团结新风尚，为本届运动会增添光彩。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裁判，确保竞赛公平。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精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运动员加油。我们相信，本届运动会一定能够办成一届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难忘的体育盛会。希望全省上下以本次运动会的举办为契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持续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创新，健全普惠均的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冰雪特色体育，不断完善残疾人体育服务保障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雅融合发展，不断开创高原体育强省建设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再立新功。最后，预祝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

0: 现在，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同志宣布运动会开幕。
1: 现在，我宣布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面向会旗，这青海省运动会会旗，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会旗，奏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会歌。

请坐下。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宣誓。

0: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大会纪律及规程规则，恪守体育道德，服从裁判判罚，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文明参赛，
1: 公平竞赛，自觉抵制兴奋剂，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0: 顽强拼搏，充分展现青海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预祝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
0: 宣誓人冬至才让。
1: 宣誓人李从儿。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赛会纪律及各项规章制度，恪守体育职业道德，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坚决抵制兴奋剂与违反赛风赛纪行为，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预祝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宣誓人才智。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赛事规程，恪守职业道德，秉公执裁，公平公正，判罚准确，维护赛事公平。预祝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成功。宣誓人郑超。

请欣赏开幕式大型文体展演《山河共美，生生不息》。

这里是万山之祖，昆仑巍峨，云海浩荡，亿万年风霜淬炼群山巍峨脊梁，辽阔高原，旷野无垠，长风漫过苍茫大地。看，高原精灵藏羚羊步履轻盈，眼眸澄澈如冰，自在驰骋，是这片天地间自由纯净的生命回响。

这里是中华水塔，巍巍雪山静默伫立，皑皑冰雪缓缓消融，万千溪流奔涌而出，汇成浩荡江河，浸润这片高原苍茫沃土。

0: 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温柔托举是生命之间的守护。当受伤生灵被悉心呵护，人与自然在此温柔相拥。雪山回响，声声不息，山河铭记这份坚守，大爱永不落幕。
1: 走进海西，便走进了四地建设的壮丽主场。盐湖如镜，映照日月，盐精灵踏浪而来，歌声在湖面轻轻回荡。那是盐湖在诉说，诉说这片土地亿万年的沉淀与珍藏。如今这份自然的厚赐正化作发展的基石，奏响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时代序章。

绿电如何奔涌不息，绿电穿过雪山，穿越戈壁，直达远方的城市。青海承担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使命，以绿电为基，算力为益，为数字中国注入高原的绿色动能。

天光云影，万山绵延，今日的青海已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这是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最美图景，人与自然在这里相遇，人与万物在这里相拥。

沃野千里，硕果盈苍，枸杞红遍漫山，藜麦如海翻涌，高原儿女的汗水渗进泥土，酿出了大地的芳香与甘甜。这是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丰硕答卷，更是青海对世界的深情献礼。

儿女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奋楫前行。

车轮飞驰，是长风在追逐大地，奔跑不息是高原最有力的心跳，纵情跳跃是生命向上的渴望。

赛场上，在极限中抵达尊严，在残缺中寻求超越。每一滴汗水都是生命的张扬，每一次冲刺都是必胜的信念，每一场拼搏都是高原儿女奋力的前行。

欢乐的人们踏歌而来，肩并肩，手挽手，盛装起舞，如百川归海，如繁星汇聚，如石榴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这欢腾的海洋里，在这温暖的灯火中，我们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那些遥远的倔强的身影，那些迎着风雪挺立天地之间的守护者，他们从未走远。
1: 您看，我们有了巡护车，有了信号塔，有了最先进的监测系统，红外相机记录着一只只野生动物，无人机守护着一片片草场，卫星俯瞰着一道道山梁。
2: 真的？真的吗？那年冬天我种下的小树苗，土太硬，天太冷，它们还好吗？
1: 它们啊，已经长成了十里长林。春天的时候，叶子哗哗的响，像在唱歌。
2: 那些年我曾寻过的山，守过的河，
1: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2: 还有我的那只小藏羚羊怎么样了？
1: 哎，您看见了吗？您的藏羚羊在自由自在地奔跑，它们的数量从几万只恢复到30多万只了。草原上建起了保护区，它们有了家。
2: 它们有了家。好，好啊！
1: 您放心吧，您当年走过的路，现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走；您当年守过的山，现在千千万万的人在守。山河有我们，永远有我们。

高原美丽的季节，一场地震却骤然撕裂了夜的宁静。当大地还在颤抖，余震还在回响，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高原的星空下迅速展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不是口号，是帐篷里亮起的一盏盏明灯，是清晨送来的一碗碗热汤面粥，是子弟兵逆行的背影，是无数双手托起的信念。

这是青海的坚韧，更是中国的温度和速度。党和国家的强大守护，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和希望，让我们在风雨中挺立，在危难中相助，在晨曦中新生活。

0: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入场。
1: 此刻，高举火炬向我们慢跑而来的是青海海西籍藏族运动员牛卓玛英吉，2023年亚洲竞走锦标赛冠军，全运会奖牌得主。作为高原竞走新生代力量，他步履坚定，奔跑在赛场跑道，手中圣火熠熠生辉，传承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持续突破自我，奋力为青海田径续写荣光。
0: 现在，牛卓玛英吉将火炬传递至赵国存手中。赵国存来自海东市民和县，曾多次刷新国内残疾人马拉松最好成绩，在2025年第十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获得男子 T46级马拉松金牌。作为参加四届残运会的老将，他以残缺之躯驰骋马拉松赛道，直面身体带来的阻碍，从未停下奔跑的脚步，用顽强毅力诠释高原儿女自强不息的动人力量。
1: 赵国存将圣火传递至切阳石姐手中。切阳石姐是青海籍藏族运动员，中国女子竞走名将，斩获2012伦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成为中国首位藏族奥运冠军代表，勇夺2023杭州亚运会混合35公里竞走团体金牌。十余载征战国际赛场，脚踏实地，步履不息，是扎根青海高原，激励万千儿女奋勇向前的体育旗帜与精神榜样。
0: 此刻，三名火炬手高举火炬，向主舞台汇聚。运动星火承载着历届省运的拼搏荣光，映照着青海大地烛光向上的昂扬斗志。让我们共同见证省运会圣火。

球圣火升腾而起，生命之光在照亮，照亮了高原的夜空，照亮了无边的赛场，照亮了山河壮美，万物生长。今夜速度与激情迸发，梦想与信念交响，让我们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之魂去拼搏，去超越，去绽放。让我们在柴达木的星空下，在群山之巅去点燃生命，点燃希望。

0: 为拼搏逐梦赛场，我们礼赞生命，敬畏自然，我们同心同向，守护家园。
1: 让我们深深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殷切嘱托，以生命树之坚韧筑高原之精神，以山河共美之胸怀赴生生不息之未来。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1: 朋友们，再见。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1: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咋样？
2: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正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育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上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啊。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2: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1: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4: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2: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
5: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6: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河曲家园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他测个血压。
2: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7: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我就得给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2: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

0: 大埔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
1: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这个无缝衔接，然后闭环的落实。
0: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目前大埔子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0: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
2: 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维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速，就业盘面保持稳定，个税纳税人数同比上涨3%，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0: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 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3: 作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基地，青海依托丰富的风光水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外送规模持续领跑全国，成为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先行示范省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建波接受本台专访，围绕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关键问题把脉支招。
2: 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弱支撑性特点，高比例接入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性带来新挑战。面对世界级课题，青海先行先试，积极布局构网型逆变器、光热发电、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等技术与项目，探索驯服新能源这匹烈马的有效途径。
4: 青海是新能源的富集区，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率先示范区。现在它的清洁能源装机已经达到93%，新能源装机达到74%，电量超过50%，这些都是在全国居全国领先的指标。同时它清余自流是一个纯从新能源的特高压自流，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青海发展新能源有良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贡献。
2: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高比例清洁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技术难题日益凸显。围绕这一系统难题，郭建波院士进行了专业解读。
4: 新能源的大发展带来很多技术问题，大的来说就安全稳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大类问题。清洁能源增加了很多系统成本，包括储能啊、调峰啊等等，所以它系统成本是增加的。然后还有安全稳定问题，通俗的说就是新能源看上去像一匹骏马或者叫烈马，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叱咤疆场的良驹，是要冲锋在前，同时听话服从命令的。所以新能源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工作需要做。青海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率先示范，包括构网型啊、光热发电啊、储能啊等等，都是为了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低抗扰性、弱支撑性。
2: 青海凭借全国最高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打造了天然的技术实验示范场景，通过负荷侧响应、远网荷储用一体化协同等创新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系统稳定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走出独具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
4: 青海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所以它提供的场景能够给很多技术率先示范。我们看到的这个黄河公司的市政基地就是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从符合拿出一部分波动性符合来消纳新能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系统的来解决，体系性的解决，就是网、源和储用都协同发力，才能应对新能源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
2: 面向未来，青海将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巩固清洁能源领先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青海力量。
0: 8月7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星海县启幕。开幕演出分为绿水灵秀、生态星海、盛世安居、幸福星海、守望同心、和谐星海三大篇章，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悠扬动听的民族歌曲，也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
5: 希望呢，通过特色的歌舞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我们星海，感受黄河源头的 高原风光与民族风情。
3: 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6: 这次我们带来了这个文创产品，藏纸，然后有藏像，然后有书法的文创产品。通过这个平台，更多的人这个了解、体验这个星海县特有的这个非遗文化。
7: 持续深挖本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持续推动党建引领文化赋能、体育惠民、旅游增效深度融合，全力查亮生态星海文旅名片。
3: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10个项目。
8: 在这个盐湖边上，我觉得真的风景非常好，自己也是尽全力了，对手很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3: 乌兰县将以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文化与发展活力，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9: 今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
3: 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10: 每次主场比赛，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乡观众最热烈、最真诚的支持，这是我们拼搏前进的最大动力。高原足球联赛不仅是各地球队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的赛场，更是展示果洛体育风貌、传播高原体育形象的窗口。
3: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烟火气足。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11: 今天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还欣赏到了特色的民族舞蹈。看完球再逛逛展销会，感觉特别好。
12: 借助大型赛事推介甘德好物，让更多人了解甘德、认识甘德，对我们本地产业发展帮助特别大。
9: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县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2: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结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县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3: 今年的县辣椒长势、产量都好，县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2: 随着县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14: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县辣椒，1亩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千元左右。
15: 活也很轻松，离家近，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一年下来能赚2万块钱。
2: 2026年，循化县县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盐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
16: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种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山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分一体化、 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鲜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鲜辣椒长势良好。
9: 下面来看省内传真。
2: 进入八月，青海高原冷凉蔬菜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凉蔬菜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全省立足高原冷凉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0: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夏季用电高峰期间，黑龙江、青海组团向北京输送绿电将达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输出绿电2900万千瓦时。依托白天光伏出力优势，青海光电精准对接北京5间空调负荷，与黑龙江风电形成昼夜互补。此次交易不仅为北京电网保供提供支撑，也拓展了青海清洁能源消纳渠道，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生动实践。
9: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第一次到二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立正！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本周二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1: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2号哨的海拔高度。
1: 啊，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啊，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洋，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
0: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2: 上面同志，请按照领行职责，
3: 请听下文。
4: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了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那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处的浪漫。我们二号哨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一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忠诚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青藏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微信收款10元。23元。
0: 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
2: 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
0: 儿子都大了吧？
2: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快啊？
2: 对呀，那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2: 哎呀，是啊，在你家经厂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2: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3: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是这样，平常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20多岁参加工作了，
3: 那你说多快？

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二十年。青藏铁路通车二十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二十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二十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如果我现在从这里出发，早上5点钟之前，能不能给我找到一副 3K 眼镜？
3: 听懂吗？我自己去就行了。
4: 我明白。我想说的是，你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把真相告诉我。如果说这个现象能引发出什么科研成果来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的。
3: 宇宙闪烁在凌晨5点就会结束，你也不用去深究的，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5: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7: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6: 应激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7: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

0: 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

0: 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五万周五格斗夜163的揭幕战，这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对决。来自菲律宾的杰德维拉对战来自日本的大福麦克。现在出战的就是红方的菲律宾选手杰德维拉。刚刚呢就是蓝方的大福麦克。两名选手都拥有非常非常鲜明的地面属性，这场比赛从第一次身体接触、第一次抱摔开始就可能进入高强度的降服博弈。目前出场的杰德维拉号称技术专家，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万的首秀。目前他保持着自己的三连胜状态，其中两场比赛通过十字固完成降服。维拉是一名耐心而冷静的技术型选手，他不追求毫无目的的高频输出，而是习惯利用刺拳、后手直拳以及低扫和身体踢制造反应。那么再介绍一下刚刚出场的他的对手大浦麦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巴西柔术黑带选手，也是一名柔术教练。大浦目前取得的是两胜一负，两场胜利全部来自于降服，分别使用过怀锁和弓箭脚，而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结束比赛。相比较长时间的站立对攻，大浦更希望用拳法来隐藏自己的抱摔意图，一旦比赛进入地面，他们两个都会迅速的去进行过防，抢占后背，寻找一些降服技术。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Live from Bangkok, Thailand.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0: 好，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揭幕战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方大浦麦克，来自日本的选手。接下来是红角的选手杰德维拉。我们刚刚的介绍当中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擅长地面格斗、地面技术的选手，时刻的注意着。好的，钟声敲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比赛。依旧去做限制，没错，就是现在第一回合刚开始就已经进入地面，想要去拿背，当心的上位砸击，还是没有，已经进入到了地面缠斗的状态，成功拿到了上位。

0: 现在抱住胳膊，再去转动髋部，尝试去做一个锁技。
1: Stop! Don't move! Don't move! Hands don't hug the rope. Let's go!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0: 在这场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是允许长时间的地面缠斗的。目前的这个上位砸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伤害啊，所以其实现在还在缠斗和拿身体部位的一个阶段。的左臂还在被拿挣脱束缚，一记重拳命中面门。刚刚的这记重拳非常有效，一下打破了对手有效的防御。分别拿出了颈部和手部，但是双方现在的这个锁技都没有完全的拿下来。依旧砸击，两下砸击他都没有防到，为了去防止砸击，将手抽了出来，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连续的砸击。其实刚刚身体的角度是不太好的，如果能在那个时候想办法去转动一下髋部，拿住他的胳膊去做一个锁技的话，情形会比现在放弃攻击去做单纯的防守要有利一些。又是熟悉的景象啊，那么在这前30秒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上位就已经发生了大概有3次了。杰德维拉面对大普麦克还是稍显一些吃力，看来他依旧准备在第一回合的时间就结束这场的比赛。他这个角度其实真的非常不好办了，哪怕是把自己的腿架在了这里，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阻挡这种大面积的砸拳。半只身子滑出龙边了，我们要重新爬回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第一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太可惜了，从他们两个的战绩来看，其实是有地面技术的，但是没有发挥出来。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triangle, Mike Ohura. 今天晚上第一场揭幕战的获胜者是大浦麦克，来自日本。

银亮级的泰拳比赛，我们采用三分钟乘三回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制。来自泰国乌龙他尼的纳基将迎战来自清迈的佩班查。好，首先蓝角出场的是来自清迈的佩班查。虽然万官网现在尚未在两人的运动员档案当中录入正式的赛果，但是赛事资料将今天晚上标注为双方的万的首秀，但他们彼此其实并不陌生。今年的5月8号，两人刚刚有过一次直接的交锋，最终纳基通过点数判定来取胜。两个多月之后，就是今天，他们就在伦皮尼竞技场迎来了重赛。佩班查来自泰国北部的清迈，代表红通泰拳馆参赛。

0: 接下来红脚出场的是来自泰国东北部乌龙塔尼的纳基，目前代表希里勒泰拳馆出战。他目前保持着2连胜，过去还曾战胜了佩兰彭和查塔纳。纳基是一名经验建立在这个传统泰拳体系上的选手，比赛风格比较的沉稳。我觉得万这个周五格斗之夜的称重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他们采用水和称重，避免拳手去急速的脱水降重来打比赛，所以双方的身形一般来讲都不会差太多，那么这就保证了双方的纯技术上的较量。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 of flyweight Muay Thai.
0: 3回合3分钟的比赛，赢量级的泰拳对决即将开始。首先，蓝角选手佩班查。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Ban Ch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ri Lanka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0: 接下来，红脚选手纳基。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Nak
2: 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ครับ
0: 我有预感啊，这场比赛会打得比较狠力。感觉双方选手都有一股劲儿在心里啊，毕竟他们是。

0: 今年的第二场比赛了。在五月的时候，双方第一次交锋，现在是第二场重赛，重新面对面。我们来看，正德，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伤害。漂亮，抓对方换腿的时机抓得很准。那纳吉依旧展示出他这个比较稳定稳健的打法，踢盘查超人拳，不被纳吉应该是简单防了下来，并没有把力完全出上去。小腿踢，击腹拳，泰拳选手一般都比较硬，他们带的是分指拳套，面临的伤害会更多，所以对这个抗击打能力的要求也就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三分钟乘三回合制，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寂寞，会有一些冷静，但是等到真正关键性的一击打出的时候，整个比赛将会迅速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扫踢没中，那么其实这就是佩班查的一个进步，他在今年五月份和纳吉的比赛当中呢，就经常被这种中断的扫踢去打破身体的平衡和积累一些伤害。那么在今年，那么在现在明显能够看到他对这个是做了一些防守的，去调整了自己对距离的把控感。漂亮的劈肘，这个腿的假动作做得很好啊，不知道类似的技术还能用几次啊。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抱住腿能摔吗？哎，没有。有种感觉啊，纳吉在等这个配班叉出腿，刚刚这个正蹬也是差点就搂住了。还有40秒的时间，哎，又搂住了，差一点点，感觉会有摔法啊。后面如果他再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腿的速度和这个出腿的方式的话，很容易就被摔倒在地。漂亮，右手摆拳抓住空隙，急如风迅如电，开始读秒。没关系，陪伴他再次站起来。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在龙边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在这个绳边还有12秒的时间，连连败退，又一次一击劈肘命中，陪伴他摇摇摆摆地，再次击倒。最后的20秒简直太精彩了，各位观众 ，TKO 结束比赛。太精彩了，尽管佩班查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已经比第一次的面对要好了很多，不过还是被纳吉抓住了机会，明显他的打法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正统，更加的会抓准时机，对比赛的每一个细节把控的更加精准，每一次的包括换腿包括吊手抓的都非常的紧密啊。右手摆拳，先是正蹬让对方的双手抱架放下来，紧接着就是摆拳打上去，很漂亮。那么其实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略窥一二，在最开始的时候，纳吉的那一记正蹬就险些踹的佩班查失去平衡，就是抓住了对方的某一个身体换腿的一个失去平衡改换平衡点的一个空隙。
1: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8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场的比赛，赢量级泰拳对决获胜的是纳吉。前两场的比赛都是在第一回合就迅速的结束了战斗。第四场比赛，一场羽量级的综合格斗 MMA 比赛，来自南非的奥尼尔·汤普森迎战中国台湾的陈哲安。一边呢是只有19岁的南非新星，

另一边呢是25岁绰号 Lights Out 的陈哲安。这是一场两位职业赛场新人争夺国际舞台的第一场胜利的比赛，5分钟3回合。好的，接下来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陈哲安，来自中国台湾，目前代表熊派巴西柔术及综合格斗学院参赛。陈哲安毕业于这个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啊。小时候呢，因为这个受到同学欺负而缺乏自信，最初接触格斗只是为了学习保护自己，但是今天他也站在了万州五格斗之夜的比赛台上。他的首场胜利来自击倒，他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站立和近距离的进攻上，习惯利用刺拳去向前的推进，再用后手直拳完成重击。双方的距离缩短之后呢，会双手抱紧控制对手，然后送出直击，

0: 好的，接下来你将看到出场的是红角选手奥尼尔·汤普森。奥尼尔·汤普森出生于南非布隆方丹，成长于金伯利。小时候呢，他最喜欢看的东西是职业摔跤，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摔跤手，不过后来父亲把他送进了踢拳馆，他从此走上了格斗道路。15岁的时候，汤普森就离开学校，16岁独自前往比勒陀利亚接受全职训练，目前效力于南非的 CIT MMA 拳馆，和曾经登上万赛场的博康马苏尼亚来自同一支团队。虽然汤普森现在只有19岁啊，但他的比赛经历并不仅限于一次职业赛场。那么在转为职业选手之前呢，他在首场比赛当中拿到了使用蟒蛇脚降服对手，把自己的职业战绩提升到了1胜0负。今天晚上登上伦皮尼竞技场是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大的舞台，也是检验他能不能把天赋转化为高水平竞技的重要机会。汤普森速度很快，打法很活跃，他在打斗当中呢会改变报价，然后会突然使用转身后踢等非常规技术，打得比较活泛啊。19岁的年轻人活力四射。
1: Up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Bears Den, BJJ and MMA.
0: 这场比赛的核心是他们两个在比赛的节奏的把控上，谁能够更加的把比赛掌控到自己的手掌当中去。汤普森呢会依靠速度变化摔揉去制造一些混乱，而陈哲安需要用更加稳定的出拳和自己的固定站立技术去限制对手。
2: Athlete center, here, right here.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please.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钟声敲响，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那么这一回合一共是5分钟，要5分钟打3回合，双方的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上来就高潮啊。这么急功近利去结束这场比赛吗？不，漂亮的后手直拳啊！不止，陈哲安需要去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啊！被高扫之后的后手直拳打得有点懵啊！旋转的后踢漂亮，飘起来的顶膝，然后再加上右手的摆拳，拿到上位之后连续的砸击，奥尼尔·汤普森难道在前半分钟就要结束比赛吗？抱起来，抱摔，漂亮！年轻人活力四射，看来不只是急功近利，而是稳中求进。

信心爆棚。裸脚马上成型，陈志安寻找你的机会，从他的降服当中挣脱出来，不让他成型。有点悬啊，小臂已经勒到脖子上了，能抱住吗？能抱住吗？即将推开，这个手的角度还是不错的。好，手都推开了，但是另一个手也抱上来了，他需要去再去做一个保护。小心小心，陈哲安，陈哲安有点独木难支了哈。奥尼尔·汤姆森根本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左手脚完右手脚，右手脚完左手脚，左右开弓的去做裸脚的一个姿势。还在禁地的缠斗当中，他的下半身基本裸脚已经成型了，再去做砸击能拿到这个位置吗？其实现在这个时间就比较拖延了，我觉得。另外一只手已经被严格的限制住，好，再次掏到，能不能锁住小臂形成裸脚？陈哲安将自己的上半身高高隆起，奥尼尔·汤普森对自己的这个控制非常好，能够看到在近两分钟的地面缠斗当中，他的这个脚步的这个锁基本上从来没有放开过。好，现在重新拿到上位，去做一些别的策略的调整，重新回到站立状态，后手直拳栽到陈志安，险些再次倒下。我们来看陈志安想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利用组合拳再次的飞膝。奥尼尔·汤普森前手直拳失去平衡，差一点点，再次要进入地面，退到绳边，紧紧锁住，再次抱摔。但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啊，想做断头台，但是被陈川及时的弯了下来。奥尼尔·汤普森再次前手直拳，其实体力上的问题，陈哲安右手命中。现在比赛第一回合来到了最后的一分钟，双方的体力在近四分钟的缠斗里面都已经消耗了一些了，右手摆拳再次的勾拳达西，不过没有有效的伤害，现在双方都出现了一点疲态。奥尼尔·汤普森能不能保持住自己新秀的冲劲和干劲儿？旋转摆拳，不过没有肘击，两下肘击。奥尼尔·汤普森利用抱住身体去做一些休息啊，看起来是。的爆发力比较足，但是后劲稍显一些疲态啊。奥尼尔·汤普森，那么在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的前两分钟，我们都可以说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可圈可点，对比赛非常的敢打敢拼，超人拳、飞膝、转身的后踢、后旋这些动作他都敢往出做。其实这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既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有着很多的风险，不过他敢做。那么他前面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可圈可点，但是在后两分钟的当中，他的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快。把握住体力啊，把握住体力。

0: round two, let's go.
1: 第二回合钟声敲响，再次来到场地中央。换将汤普森现在采用反架，他一直在换架，能够看到啊，这个左右的一直在换架。郑德，哇，这个郑德很高位啊，差一点点，可惜被陈志安反手躲过。高位的扫踢，刚刚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有效的。两记前手后手组合拳加起来，奥尼尔汤普森险些难以招架，继续去袭击，跪倒在地了。陈哲安是一个非常喜欢站立技术的人，奥尼尔汤普森想要将他拖入地面，不过没有成功。陈哲安想要去锁腿，哎，也失败了。奥尼尔汤普森依旧像紧紧的去缠住了他。汤普森后继无力呀，他这个一味的向陈哲安将他向绳边顶转向，是为了转向做铺垫，不过陈哲安反手抱住，这个位置不太好拿，不太好拿，看谁能够先拿到一个优势的体位了。打肘，双方现在体力都有些不支了，再打一下，再打一下，看到场边教练团队再说，再打一下，小心啊，陈哲安不要被拿到优势的位置。啊，好，来到绳边，王家依旧想去做断头台，能锁住吗？哦，这下顶是很重了，防一防啊，防一防。那么第二回合的时间也过半，要锁住了吗？要锁住了吗？在依靠自己的这个髋部的向上抬去做一个。挣脱出来，没有锁住，没有锁住，陈哲安保持住了自己的稳定，重新回到站立的状态。陈哲安步步紧逼，内围的打肘促踢，再次促踢，紧紧抱住啊，来两记组合拳前后直，能够看到打到现在啊，陈哲安的抱架依旧非常严密，但奥尼尔的手基本已经完全放下来了，他的抱架就没有第一回合那么紧密了，依旧是一个飞膝，在这样的体力之下还做这样的选择吗？又去搂抱住，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奥尼尔的打法啊，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所讲第一回合当中说到的急功近利的，他所采取的打法风险太高，对体力消耗太大，如果没有命中，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明显没有想到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计策啊，包括自己的想法和打击，没有对陈哲安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和碾压。第二回合的比赛还剩下一分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看来这一分钟还是要消耗在地面缠斗当中。现在谁都没有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都想去锁对面的手臂。现在这下是彻底抱在一起了。好，陈哲安用脚将他踢开。不过奥尼尔拿到背部位置，再次滚落回来，再去做裸脚啊，再去做裸脚，我都数不清是他第几次尝试了。
2: 10 seconds

0: 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么打到现在，陈哲安的体力应该是体力库还是有些留存的，但是这个奥尼尔汤普森呢，他的体力我觉得下降的是有点太过于明显了。观众朋友们也能够看到，他在后面第二回合这个后半场，包括第一回合后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都已经采用了这个消极的搂抱啊，消极的搂抱，其实并没有拿到什么很好的体位，也没有拿到什么很好的位置和机会，但依旧就是哎强行的去搂抱，强行的去做这么一个事儿，其实意义是不大的，其实意义是不大的。都需要注意啊，都需要去注意。好，第三回合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回合，现在就要开始了。再次回到比赛中央，碰拳之后拥抱了一下野次敬一，低扫，连续的两个低扫，三个低扫，想去破坏陈哲安的重心，不过没有成功，陈哲安将他逼入了绳边。正蹬，我看到啊，陈哲安虽然打得比较摇晃，但是他的抱架依旧十分严密，反应很快，神经的这个反应程度还是在的。奥尼尔再次去做搂抱，想进地面啊，因为他知道陈哲安是一个站立型的选手。拿到奥尼尔的腿了，陈哲安拿到奥尼尔的腿了，不过被挣脱出来，没有有效的形成锁技，还在。现在陈哲安在想锁奥尼尔的手臂，不过他并不准备给他这个位置和机会，一记顶膝顶到了头部，将手拿起来来抱一下，但是他如果想要去做这个自己的左侧的防守的话，就很难再去给奥尼尔形成一个有效的锁技。双方现在再次缠斗在了一起，再次拿住想要去做裸脚，不过他还有一只胳膊在里面，这该怎么办呢？再次回到站立顶膝，陈哲安保持住你的体力，保持住，保持住，右手的摆拳，再进搂抱吗？再进搂抱吗？这个位置奥尼尔还是在往前顶，他是想复现自己第二回当中所使用的一个技术，将他顶过之后呢，哎，现在猛地一转向，然后将他拖入地面，不过陈哲安明显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把控着自己的核心的稳定性。不过没有办法，还是进到地面啊，能够看到鼻血还在鼓鼓的向下流啊，陈哲安。这个位置其实真的拿不到什么特别好的一个锁呀。血流如注啊，这鼻血已经从脖子上和胸部已经流下去了。到现在感觉双方的体力都已经接近干涸，很难想象啊，下半场的比赛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还是在就这样的缠斗当中消磨过去了。好，蹬开，哎，不过奥尼尔紧接着就再次缠了上来，还在找位置，还在找位置。
1: Let's go, let's work.
0: 不过从刚刚这个镜头上来看，这个奥尼尔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表现和行动哈。好，夹住，夹住，能不能就此结束比赛呢？哎，被挣脱出来，没有办法，可惜了，就差一点点。各位观众朋友们，万这个周五格斗之夜其实是一个晋级性质的比赛，表现优异的选手会拿到前往更大舞台的机会，前往冠军之夜的机会，所以这个表现不只是看 KO 击倒，也要看双方的打法技术和呈现程度。这个肘击很漂亮，这个肘击很漂亮，拿到，陈哲安想要去刚做裸脚，不过没有成功，奥尼尔将身一转，这样可以出来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没有顶膝的位置，奥尼尔只是牢牢地贴在陈哲安的身上，不给他任何机会了。还有48秒，会出现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吗？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如果还没有的话，应该要裁判的判分去决定这场比赛的胜利了。我们要看打击的有效程度，要看双方的有效得分，要看有效的伤害等等。20秒的时间，郑科出来，漂亮，助踢，陈哲安直拳，能不能在10秒钟的时间内创造击倒？最后10秒来看，陈哲安站立去逼近，正蹬没有用，转身踢，钟声敲响，比赛结束，双方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不管是鼻血还是头部的破损，都已经血流如注。来看比赛当中的精彩回放哈，这场在地面的缠斗其实是比较多的。一个哈只想打站立，另外一个呢只想进地面，双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觉得陈哲安应该回去好好的练一下自己的防摔，他的这个防摔上做的实在是差一些，有很多次其实都并不会被摔倒的这个机会，如果防摔好一些的话应该是能防住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裁判的判分了。各位观众，在三回合的比赛结束，来看今天晚上的获胜者，这场比赛会是最终的获胜者是奥尼尔·汤普森。林格安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啊，不管进了多少次地面都还是牢牢的把住不放，不给对手任何一个机会，打满了整场十五分钟。中国选手赵正东将迎战代表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出战的爱德华·马尔卡良，两位选手的年龄都是21岁。我们看到赵正东的身高是更高一些的，但他的体重却要稍轻一些，也就意味着马尔卡良在重击上会有更多的优势。我们采用3分钟乘3回合，每回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那么在这个当中，不像刚刚我们看到的 MMA 一样是有技术缠斗的，在这个方面如果缠斗太久是要被分开的。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战力比赛经验了。首先我们看到蓝角出场的是爱德华·马尔卡良，目前代表 Pride 拳馆参赛，拥有俄罗斯和亚美尼亚背景。赛事资料显示，他从11岁开始练习踢拳，16岁完成职业首秀，并通过一致判定获胜。此后在俄罗斯和中国参加比赛，拥有俄罗斯运动健将称号，也曾多次获得世界级的赛事冠军。除了作为职业选手参赛之外呢，他还担任教练，帮助其他运动员进行训练。今天晚上他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马尔卡兰在今年2月的万州五格斗之夜144完成首秀，对手是日本选手索仁。那场草量级踢拳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2分22秒，马尔卡良遭到头部踢击击倒，受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失利。万官方档案目前记录他在万是0胜1负。那么因此今晚不仅是他从踢拳转入四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后的新考验，也是他重新证明自己争取终结连败势头的重要机会。赵正东呢，今天晚上会希望延续自己进入万之后的不败表现，而马尔卡良则要经历首秀失利之后争取在伦皮尼拳台上的第一场胜利。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红小出战，来自中国的赵正东，目前代表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参赛，12岁开始接触踢拳。2017年到2023年，赵正东参加超过40场比赛，在国内多个省级赛事当中获得冠军。同时还曾前往日本拿到 ISKA 赛事头衔。今天晚上赛事资料将他的职业战绩列为28胜5负，目前保持5连胜的状态，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赵正东进入 ONE 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2场比赛都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年1月在 ONE 周五格斗夜139完成首秀，面对来自日本的门口圭介，赵正东在第3回合1分21秒通过连续拳法完成技术性击倒，同时拿到35万泰铢红花。官方资料显示，那场比赛是在踢拳规则下进行，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伦皮尼竞技平台。2个月之后呢，邵正东转入4盎司手套泰拳规则，在 ONE 周五格斗夜147迎战当时已经在 ONE 取得3连胜的约尼斯阿纳内。阿纳内不仅拥有明显的身高臂展优势，还是 WBC 泰拳世界冠军。但赵正东在双方合计出现3次击倒的比赛当中完成2次击倒，最终一致通过判定完成了对手的终结。至此他在 ONE 取得2战全胜，1场技术击倒，1场判之定。那么而且分别是在踢拳和泰拳规则下进行。今天我们来看是赵正东能够继续他的不败神话，还是说马尔卡良会终结自己的这个败绩呢？从技术层面上去讲啊，两个人都以拳法作为主要的进攻武器。那么赵正东习惯严密报价，最具威胁的武器是左勾拳和后手的直拳。找到节奏之后呢，会利用重拳不断向前施压，再衔接身体踢、低扫、直膝等等。马尔卡良则依赖刺拳铺垫。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良逼到围城附近，需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1: Thai. Introducing first, three rounds, 3分钟，3回合。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Armenia, Edward Makaria.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na!
0: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Touch glove, let's go.
0: 能够看到啊，马尔卡良的身形是比赵正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正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赵正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尔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

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一集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正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个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都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正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正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中段扫 DD 抱住，马尔卡良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赵正东连续的一扫，需要去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卡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所有的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马卡良还在向绳边逼近，漂亮！这级高扫命中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尔卡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级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啊！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尔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正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正东拉开距离的机会。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段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还有17秒的时间，小腿踢失去平衡，

还有十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断踢，这个中断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断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马，就像现在这样，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断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打法都这么花哨哈，开始互换扫踢，阿卡兰高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叫赵振东来啊，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击到赵振东，这个拳挥得太快了，而且他们的身高优势让他的这个角度变得很低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腹，还有十七秒，还有十七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断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我们现在要来看裁判的这个判罚了哈。

那么佩萨马特今年30岁。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佩奇素潘，来自素潘五里，目前代表拳馆参赛，赛前资料显示他保持3连胜，职业生涯还曾和今天晚上第三场登场的约德乌东两次交锋，双方各胜一场。佩奇素潘进入 One 的时间比佩萨马特要更晚，今年6月才在 One 周五格斗夜158完成首秀，但他在面对拉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沉稳，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取得胜利。One 的官方档案记录，他目前在万世一战一胜，

0: From the red corner, Pat Sama。
1: 好的，接下来红脚选手我们看到的是佩萨马特。那么佩萨马特目前代表索穆瓦帕拳馆参赛，绰号北壁坦克。那么这个绰号说明他的比赛气质，他并不是一上来的就毫无章法的去猛攻猛打，而是会耐心的寻找距离和时机，一旦抓住机会，他就会迅速用重击去结束比赛。赛前资料显示呢，他目前已经获得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击倒或技术性击倒获胜。今年5月，佩萨马特在万州五格斗夜152完成首秀，面对斋佩只用了第一回合1分49秒便通过拳法直接完成击倒，拿下自己在万的第一场胜利。万官方档案记录他在这里一战一胜终结率100%，肯定就一战嘛。那么赛前资料还显示，那场精彩的首秀也被他赢得了花红。我们两个人目前是佩萨马特今年30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佩奇苏潘今年25岁，战绩是41胜15负。两个人都在万完成了自己的首秀，也都带着连胜状态回到轮替泥拳台。

0: 从技术层面上讲呢，黑萨马特更加依赖力量、时机和向前的压迫，后手直拳、左勾拳都具备终结能力。进入缠抱之后呢，同样能够使用西击和肘击制造伤害。而佩吉苏潘则是一名更加细腻的技术型拳手。银亮级的泰拳对决，三分钟三回合。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Su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uwaph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2 wins and 20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janapuri Thai.
0: 黑萨马特对佩奇苏潘。好，钟声敲响，双方一上来，依旧小腿试探。黑萨马特重心放的比较低啊，他这个压迫感还是比较强的。踢的位置不太妙哈。连续的击腹，啊，分开分开分开，泰拳没有缠斗这一说。右手摆拳，怎么说？黑萨马特重新回到比赛，看起来这个是不太舒服啊。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读秒了。再有一次比赛就结束了。左右开弓，左右摆拳，马特佩萨马特有点无力招架了。佩奇苏潘依旧稳扎稳打向前逼近，佩萨马特连连后退，更蹬踢开，不过没有用啊，他还是在持续压迫，横向截击将他狠狠地逼在笼边。腿不太舒服啊，两记重拳，佩萨马特依旧保持距离，他能够撑过这五十秒给自己争夺宝贵的一分钟休息时间吗？苏潘还在步步紧逼，绝不饶人啊！再次分开，还有四十秒的时间，佩萨马特，苏潘打的还是比较。确实比较稳定啊，右手左手的拳都非常重，我觉得这个伤害是真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啊。还有十八秒，踢肘，佩萨马特无力招架，钟声敲响，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吧。这一回合的优势面实在是太大了。

0: พี่เลี้ยงลงพี่เลี้ยงลงมาน้องมาควันยางควันยาง
1: 好的，现在第二回合开始，重新回到比赛中央。左手的摆拳太重了，不到十秒时间，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击倒已经出现。这次马特吃了爆肝拳之后，又接着吃了一个摆拳，非常的重。素攀的出手时机把握的太好了。一脚抱腿之后，连续的直拳。
0: 往大，往大，往走。
1: 又是前手的摆拳，后手摆拳连续命中两记的太重，前手摆拳再吃一个迎击。这佩萨马特也是铁血硬汉啊，不肯倒下。在身边换拳，佩吉素攀。重新去打反击，佩萨马特一个勾拳命中，这个分指拳头打上去非常非常的疼啊！这个打手很漂亮，佩吉素攀摆拳，两个摆拳左右开弓，再次打手很漂亮，佩萨马特重新找回节奏，不过他看起来已经似乎有些摇摇欲坠了，素攀把握机会。后手拳躲过，这个肩摇太大了，打手被躲过，正蹬哎，这个转角的两个摆拳很漂亮，佩萨马特倒下，裁判判定结束比赛。从第二回合的开始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已经摇摇欲坠了。不得不说啊，素攀的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耀眼，打得非常的稳扎稳打，对时机的把控，力量的控制非常的精妙。那比如说佩萨马特的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二回合的后半场他已经摇摇欲坠，几乎就要倒下了，但是始终不肯

那么这两位选手啊都来自于泰国，但他们的职业轨迹是完全不同的。阿西呢现在已经在 One 的周五格斗夜经历了多场高水平较量，而格里鹏将在今晚迎来自己的 One 首秀，官方的对阵表确认两人将在四盎司分值手套规则下展开较量。看到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26岁的格里鹏拉查农，格里鹏呢来自泰国的乌龙滩尼，目前代表拉查农拳馆参赛。

他拥有59胜17负的职业战绩。今天晚上是他第一次登上万冠军赛的拳台。相比许多从少年时期一路留在拳馆的泰拳手，格里鹏的职业道路经历过一段很长的中断。他16岁时停止比赛，前往韩国工作了6年，前后做过工厂啊、园林啊、餐厅啊、酒店啊多种工作，直到女儿出生后回到泰国完成了服兵役，近年才重回了泰拳赛场。他重新比赛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养活自己的家庭。今天晚上对他来说，今晚的万首秀不只是一次职业机会，也是他历经多年海外的工作、家庭责任和服役生活后重新追逐拳台梦想的重要一步。非常不易啊，格里鹏。

0: 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红角选手巴西艾克芒农。巴西来自泰国南部的贾米府，目前代表艾克芒农拳馆参赛。他目前的职业战绩是47胜14负，虽然只有20岁，但已经是这场比赛卡上万经验最丰富的格斗选手之一。从2024年完成首秀至今，他已经在万州五格斗业出战9次，取得5胜4负。万官方在他2026年1月对阵乌拜德侯赛因之前，也特别提到，这名20岁的泰拳选手当前正在争取个人在万的第6场胜利。那么在技术层面上讲啊，巴西是一名经验和全面性兼具的选手，善于利用身体踢来控制自己的距离，也能够在对手压迫时用肘击迎击，而格里鹏呢则更加依赖稳定的踢击和缠抱来得分，尤其擅长使用身体踢、正蹬、扫摔等等。巴西要凭借丰富的腕的经验去掌控比赛的节奏，而格里鹏要证明自己的59场胜利所累积下的泰拳功底，重新能够适应斯昂斯手套下更加快速、更加危险的比赛环境。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atchan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9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riffin!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Egmont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7 wins and 14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razil.
0: 巴西的人气很高啊。
2: 出开前天，闽南仔爱那吉拉，没看好呢，成功。
3: Judge.Judge, time, ready,
0: 好，来中锋敲响，比赛开始。哇，上来就是一个高扫啊！巴西觉得自己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又是一个高扫，不过失去平衡倒地了，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哈，一向的未免太轻视了，又是高扫。短短的半分钟已经出了3个高扫了，而格里鹏也以高扫回击，还以颜色，以牙还牙。第一扫，虽然格里鹏这是在万的首秀，不过能够看到他的比赛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他打得比较稳扎稳打，同时身体的这个攻的角度也非常适合防守和打防反。漂亮前手拳来到绳边，漂亮摇闪过后以及击复拳，格里鹏再次躲过，正蹬，很漂亮很漂亮，这两下很漂亮，格里鹏的表现确实。

是优于巴西的哈。目前来看，巴西需要调整自己对对手的这个态度。这下还是很重的。哎，格里鹏前手拳打开了。前手勾拳险些命中，巴西中断踢，最后紧接后撤，打得比较飘逸啊，确实比较飘逸灵动。双方互换了一个中断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第一回合钟声敲响。哦，搂过来了，这下感觉打的巴西也是来火了哈。还有30秒的时间，15秒钟。中断踢，内围的拼打换拳，不过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好头啊。前手直拳，这个格里鹏抓的还是很精准的，抓到了对方注意力涣散的一瞬间，漂亮。第一回合钟声敲响，来看下一回合的比赛。格里鹏用他的强势的打法和稳健的步履宣告着他的回归，在万的首秀证明着自己50多场职业战绩的这个不假以及含金量。

现在我们回到赛场第二回合比赛，何立鹏打得非常稳健啊，不管对手如何的去试探，自己就如如不动。跳步进来，两个劈肘，不过没有明显的伤害。一记中段踢，一记正蹬，那巴西是连连后退。前手勾拳加后手摆拳，巴西不过灵活躲过，来到身边之后，哎，这座摇闪，格里鹏愈打愈猛，攻势愈演愈烈，漂亮的一记砸拳，好，现在需要分开了，顶膝。内围之后顶膝，被分开了，哦，这一下，这下很悬啊，他这个正蹬两个人都滑倒了，黑膝漂亮，不过没有打到啊，太可惜了，这下感觉打到了要睡。后手摆拳很重，巴西下懵了，继续向前推进，格里鹏漂亮的后手摆拳，连续两记摆拳，太漂亮，抓的时间非常的精准，抓到对手踢腿防守的空隙，两记摆拳抓得很实，连续的两个勾拳，巴西想扳回一城，想示意颜色以牙还牙，我格里鹏并不准备给他这个机会，依旧在稳步的向前推进，能够看到他的下盘非常非常的稳，每一步向前感觉身体的重心都毫无变化，像一座山一样竖立在巴西的面前。还有十五秒钟，格里鹏依旧向前推进，一个促踢，顶膝没有顶到，擦肘，好，现在分开，钟声敲响，第二回合结束，看精彩回放，砸肘，这个很漂亮的，他的砸肘的时间拿捏的真的非常精准，他的出手时间非常棒，看刚刚的后手摆拳一下就躺在地上了，何立鹏打得非常扎实啊，非常非常扎实。第三回合，巴西依旧前顶，不过格里鹏没有给他机会，漂亮，巴西漂亮，这记前手摆拳抓得非常棒，对方后退的空隙刚好的一刹那挥出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前手摆拳，这个反击非常的精彩，巴西愈打愈猛，将自己的气势重新找了回来，格里鹏摇摇欲坠，
杂肘，职业生涯的首秀，格里鹏你要把握住，巴西面对新人不能漏丝毫的气，再次杂肘，格里鹏气势已经弱下来了，明显有些怕了对手的重拳和重击，两记击腹打的是很重啊，巴西能不能这一回合完成逆转呢？顶肘不过没有用，巴西看起来依旧非常坚挺，好，现在分开，继续来到内围去做搂抱，格里鹏顶膝，连续的顶膝，格里鹏现在重新分开，还有一分半的时间，第三回合打得非常精彩啊，漂亮的后手摆拳，前手摆拳，格里鹏能不能站住呢？巴西再找一个机会就能够将比赛逆转，这个侧面其实露得非常的那什么，破绽之大呀，两记击腹爆杆拳很重的，分支手他非常痛，再次后手摆拳擦到，差一点点，格里鹏补上两记顶膝，示意颜色倒下，还有40秒的时间，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击倒，完成技术性的击倒呢？巴西还在找机会，打肘，腹踢，蹬蹬，硬扛了一记后手的直拳，双方互换打肘，还有15秒的时间。10秒钟能不能出现一个击倒，完成逆转的奇迹性的反杀，钟声敲响了，要钟声敲响，第三回合比赛结束，打得非常精彩，前两回合格里鹏稳扎稳打，像士兵一样稳稳的推进，而巴西就像一个身形飘逸的浪客，在第三回合

0: 等待裁判的判罚。菲律宾和巴西啊，这场也不好说，如果不是巴西在最后一回合的表现明显有所上升的话，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按说是一边倒的情况，不过现在看来就有些难说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第七场比赛的获胜者是格里鹏，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初次站在 One 的比赛台上，在历经了漫长的出国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生活和命运给他的折磨之后，他重新站在了自己热爱的拳台之上。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将迎来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一场雏量级的泰拳对决。一边呢是拥有超过180场职业比赛经验，已经在ONE击败多位世界级强手的泰拳老将，另一边则是9胜1负、7次击倒对手的中亚重炮手。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lmeida。
0: 首先，我们看到蓝角出场的是哈米多夫，30岁，绰号阿布巴卡尔，他代表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但赛事资料显示，他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目前长期在吉尔吉斯斯坦训练和生活。哈米多夫小时候曾经踢过5年足球，后来因为想成为格斗选手而改练搏击。他曾经在俄罗斯工作多年，从事过建筑施工和厨师等职业。现在他已经结婚，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ONE冠军赛首秀。虽然哈米多夫缺少蒙昆莱德那样的丰富的国际赛事经历，但他的战绩极具威胁性。目前他取得9胜1负，其中7场通过击倒获胜，终结率将近80%，非常高啊！最近更是取得3连胜，而三场全部提前结束比赛。他的比赛方式非常直接，开场之后就会不断的向前压迫，用连续的直拳、左右勾拳和后手摆拳冲击对手，在拳法之间加入低扫、身体踢和转身后踢，希望用高强度的进攻让对手来不及观察和调整，尽快把比赛带入自己最擅长的近距离乱战。

接下来红脚出战蒙坤德莱，今年同样30岁，来自泰国东北部的李府。今天晚上代表 Pokemon 拳馆出战，职业战绩为125胜54负。10岁的时候跟随哥哥接触泰拳，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简陋，没有拳台，只有旧沙袋和脚下的泥土地。蒙坤德莱最早在2019年便开始参加 ONE 的冠军赛，并连续赢下前四场，前后击败阿莱克西、塞雷皮索斯、约瑟夫拉西里、索克提以及艾利亚斯马哈茂迪。2022年迎战后来成为 ONE 世界冠军的乔纳森哈格蒂，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失利，此后离开 ONE 赛场长达4年，直到今年5月的 ONE 周五格斗夜156才正式回归。面对5连胜的俄罗斯选手图斯兰。

0: 福克塔罗夫。对于蒙昆德拉来说呢，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是顶住对手开局阶段的冲击，利用正蹬、身体低和低扫保持比赛的节奏，保持距离。阿米多夫呢，则不能给这位前世界冠军太多的阅读比赛时间，必须利用力量和连续进攻终结比赛。一位是在万首秀当中挑战成名老样的高终结率新人，一位是历经低谷之后重新归来的伦皮尼冠军。我们来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1: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Akhirjan Abubakar Hamidov,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Training out of Paul Pim 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5 wins and 54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Mongkon Dead Land.
2: Fight sportsmanship and fair fair. Do not fall. No kick, no knee. Okay, good luck, bye. Just. Ready, 站，冲！
0: 钟声敲响，比赛开始。一上来就如人所料，阿米多夫打得非常的激进。蒙昆德莱呢就比较稳健，但他的重击真的非常重啊！阿米多夫的分指拳套险些就打开蒙昆德莱的防御。哎，重拳非常重，蒙昆德莱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了。转身的后踢，不过能够看到蒙昆德莱的防守非常硬，他一上来就预料到了哈米多夫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想要迅速的终结比赛，那么他将要用自己的精湛的防守技术和自己的丰富的履历和经验来破解哈米多夫的攻势。上来的重击就非常重啊，连续的摆拳和扫踢，转身的砸拳，转身的摆拳，戳到手指了，还能够正常的去工作吗？他的这个拳头似乎不太对了哈。蒙昆德莱打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稳健，不愧是这个世界冠军级别的这种阅历的战斗经验。阿米多夫尽管用自己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势，但未能打开蒙昆德莱严密的报价和防御哈。一回合前两分钟，我们看似的比赛节奏是掌控在哈米多夫的手中，他反复的去出拳。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蒙昆德莱简直对场上的一切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太漂亮的正蹬了，太漂亮，抓得非常的精准。世界冠军不是吹的，打出来的，200场的战斗，始终紧密的收紧腹部，严密的防守与报价，不给对方任何一点可乘之机，加上连续的扫踢，哈米多夫毫无招架之力。他的这个摆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啊。反观蒙昆德莱出手的时候句句精品，第一回合钟声敲响，比赛结束。阿米多夫要调整一下了，要调整一下了。蒙昆德莱风雨不动啊，像一座移动的堡垒一样。你打不上我的防御，我却能给你致命一击。这一下踹的确实不轻。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蒙昆德莱会不会打得稍微的主动一些。哦，这个正蹬差一点就爆头了，太危险了，玄之又玄，就差一点点。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啊，哈米多夫这样花哨的打法，这样猛烈的进攻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1: 没伤嘛
0: OK 了嘛 up 蒙昆德莱依旧稳定的向前推进，战争堡垒简直是。依旧顶膝，已经进入到蒙昆德莱的比赛节奏。看爆顶膝的这个节奏当中是他最熟悉的战斗方式，千磨百炼的顶膝啊。太重了，吃至少十记顶膝。
1: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怎么还有抱摔呢？怎么还有抱摔环节？蒙昆德莱再次搂抱，依旧顶膝，三下，完全丧失比赛能力了，蒙昆德莱，世界冠军级别的掌控能力。没有错，哈米多夫再硬也吃不下20记顶膝啊，实打实的顶上去，这样的爆发力，他的所有体力基本上都留在了狂猛的顶膝进攻之中，像下雨一样捶打在对方的腹部上。明显后面是撑不住了，半腿摔都用上了。面对他的这个顶膝实在是没办法了，真的这个腿法实在是太硬太重，第一回合的这个蹴踢，正蹬的蹴踢爆杆，那么第二回合狂风暴雨一样的顶膝，每一次的输出都是非常非常稳定的，没有前摇没有后摇，干净利落，千锤百炼打磨过的动作。
2: After 2 minute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put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Mokon Delay!
0: 蒙昆德莱技术性击倒获胜，毫无悬念的赢下比赛，太漂亮了。
3: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将万穆罕默德萨布里对阵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5岁的日本选手罗相，身高1.75米。此前呢，在万周五格斗夜第54期啊，比较古早的时期了，献上自己的首秀。之后呢，就直到现在才第二次登台啊。当时呢，那场比赛对阵鲁斯坦·尤努索夫，一致判定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他希望在万冠军赛的擂台重返胜利者的行列。罗相职业战绩16胜8负，67%的胜率。 曾经也是夺得过 WMC 的冠军。现在登场的万穆罕默德萨布里，23岁，来自马来西亚，身高1.70米。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夜的首秀。萨布里职业战绩57胜12负，83%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啊。值得一提的是，萨布里曾经击败过埃利亚斯·加扎利，也就是约翰·加扎利的兄弟。那这场比赛他首登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刚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萨布里的边角好像有阿利夫·索德扎潘啊。目前草量级泰拳的争冠大热门，
2: representing Malaysia, Wan Mohamed Sabri.
1: Okay, come in.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This is to b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groin,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Let's go up,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
3: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黄色短裤日本选手罗相，粉色短裤马来西亚选手萨布里，上步了一个后手拳，塞中了萨布里，中段扫踢，萨布里的这个移动方式暂时看上去有点乱，吃力击腿部的低扫，躯干的打击，高段扫踢，两位选手移动方式都有点不太寻常，针对大腿内侧连续的抽出低扫，踢到支撑腿，非常漂亮的一个截击，在臂展上面萨布里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中段扫踢顶上来后被接腿，快速启动了一记后手，但是萨布里的迎击拳紧随其后，推上来来到近体当中，转身的摆肘，击腹，中扫再打躯干，还一记。两位选手把比赛的节奏还是维持在比较偏纯泰感觉的慢节奏当中啊，尤其是罗相，他的泰拳体系当中甚至看不太出日本选手的影子。非常的泰式，那这样一来的话也陷入到跟对方互换单击质量的节奏当中，刚才有一个戳眼的嫌疑。再换单拳的重拳， 接腿扫支撑腿，

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一记重拳塞中了萨布里，清脆的声音感觉杀伤力很大，但是萨布里这边丝毫没事。正灯控一下距离，第一回合结束。两位选手第一回合的节奏真的非常的泰式，慢节奏打单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体系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两个人会在稍后的第二回合，尤其第二回合中后程以及第三回合选择以静突然扑到动，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来看第二回合，上部的后手拳打躯干，这边萨布里感觉想推了，朋友们是我的观感哦，两人近提一波白日化的平拳，是谁先开始提节奏呢？连续两记大腿根内侧的扫踢，是我的错觉还是朋友们你们也有这个感觉？萨布里的动作很奇怪，感觉整个核心非常散，但是就是能打出非常重的重击。再换拳，吃了一记平勾拳的迎击，萨布里前压受到了惩罚，这边罗相还在朝右后侧的环绕移动。两记重拳，罗相应该首次吃到重击，感觉这两记重击效果很好。萨布里想要扩大伤势，但也没有那么的果决，接他以后再次。节奏很怪。接腿平勾的去抓，但是罗相移动的控距还是很好。再次上步的同时，自己左侧的头部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打击范围。萨布里前压的同再重拳独秒一次。两个人又是换单击，同时出拳的这个情况下，罗相在第二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候吃到了击倒，而这边萨布里想要一波带走了，没打算保分。白肘打空，罗相现在有距离上的误判，可能还有点懵。再中物又是同时出拳，同时打单击，左手的平勾往前往左前方斜侧的跳步，同时打出这一记。第二次被读秒，十几秒钟，这十几秒钟可能对于罗相来说会很长了。内围来到内围当中，罗相可能能缓过一波。萨布里扇了一耳光，第二回合结束。这样一来的话，罗相单回合被累计击倒两次，第三个回合他首要考虑的不是要赢，而是不要被终结了。现在萨布里带着巨大的打分优势啊，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两个人会怎么打。
两次的重拳交锋还是能

够看出来双方单机的质量并不在一个水平线，出拳的速率、精准度以及重击的效果。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罗相是逆风翻盘还是徒劳的挨三分钟的打。上来先砍击低扫，萨布里还在憋重击，依旧动作诡异，但是打出精准有效的重拳，再重，再重，开始施展这个右拳了。右拳的后手开始扔出来以后，这一击左手的前手你还防不防了呢？想半摔没半成功，干脆顶肘。跳膝上来以后又吃拳，其实萨布里打到现在第三回合为止，他还是没有变节奏，依然是一下一下的打泰系，但是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一拳又一拳的，眼看就要把罗相生吃，而这边罗相一波重拳的打击，哦，萨布里倒地，而且倒得很软。萨布里还起得来吗？哦，第二回合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必输无疑。这就是万州五格斗院的泰拳舞台啊，任何事情都可能在这一方四角的擂台当中发生。稍后来看一下刚才那一记组合连击的回放，而罗相正是抓住了这一弱点，干脆扑上去拉起来一波节奏。再来看，就他习惯了对方跟自己一下试一下，突然罗相扑上来以后，一下过后没有停，接着又一下，又一下，直接打乱了萨布里，致使了这场比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今天我们要一同回顾乔纳森·迪贝拉的崛起之路，如今他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欢迎收看万周刊，让我们一同重温他们在2022年10月的首次交锋。当时双方正为了彼时空缺的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热血火拼。比赛开局，双方先是持续低扫输出，随后迪贝拉凭借犀利的左手直拳逐渐掌控了局势，张佩冕则以凌厉的腿法和凶狠的击腹拳予以还击。

0: 他们团队背后那张那个卡通形象是他微博的粉丝给他画的，就是眼冒金光的那个带着拳套的形象。
1: 对，相信今天晚上有很多张佩敏的粉丝啊，一定是。
0: 哦，还有直接又中了。
1: 现在正在紧张的看比赛，
0: 防对方高扫是基本全部防住，但是防后手直拳是很难防。对方后手直拳，他怎么回事？示意对手踢裆了吗？哦，示意对方接着他腿的时候，没有放下腿就直接攻击了。
2: 手打前，嗯，冲左边走，不要站在中线，往左边走，
3: 注意中线。
0: 他的教练一直让他往左线走。
2: 收一点，收一点，对。
0: 对方摇闪躲开他后手重击，这是两人最后一局，又是被对方后手直拳打中了。中招。张佩敏说对方接了他的腿没放下来要打动作，裁判说他没接腿，
1: 让他继续打。
3: 左边走，左边走，哎，对，
1: 加油。
3: 左边抬好，左边抬好。
0: 推开对手。低扫踢腿，再低扫，后仰躲开高扫，互换中环，中扫换低扫，躲开后直，对方在后直，再还了一下。花园击漂亮，这个后直有直了。低扫，对方有后直的反击。二连击，刚才镜头切换一下，没看太清楚。二连击，留下后直又中了，张佩敏吃了太多后手直拳了。哎，高扫，哎呀，这下没防住。
1: 快站起来！
0: 我如果他不能读对手秒的话，就输了。走直线，问他能不能走直线。
1: 难。
0: 张佩敏刚才有点晕，对方裁判让他向他走直线，他就让他退了。
1: 他在退，对，但是裁判没有叫停比赛。
0: 不能打对攻，你双方情况下多退一下再打对攻。
1: 加油，还有最后的三十秒。
0: 哎呀，防对方高扫防了四局半，结果
1: 太可惜了，
0: 最后一下高扫没防住。后直打空了，顶膝，哎，怎么连续顶膝犯规了？
4: 进入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倾其所有，火力全开，最后的对轰中生生拖垮了对手，
0: 有点挑衅了。
1: 比赛结束，
0: 那应该没了。对方有下击倒读秒，
1: 两个人是打满了五个回合，张佩敏也是战斗到了最后。
0: 防对方高扫一直防住，结果那一下换拳过程中没防住。
1: 虽然在第五回合当中被对方高扫击倒在地，但是张佩敏还是非常顽强的，很快的站了起来。
0: 就是这一下他打前摆，就是对方踢高扫了，他一直还是很顽强，马上想站起来，但是第一下是他其实不应该站起来那么快。哎，你看像很多有经验的，我就坐一会儿，坐到第六秒的时候再起来，因为你直接马上站起来，起来是晕的，后面没法做动作，就我就多坐几秒，坐到第六秒再起来。只有一种情况，他这一局第五局是被读秒，是肯定10-8输掉了，丢了两分。除非他前面四局都赢下对手，哎，前面四局都赢下对手，几率不太高啊，那才有可能赢。
1: 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判的吧。Now, after five rounds of final, we turn to the judges'
0: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是马特休恩来反击啊，对。By unanimous decision,
4: and 历经五个回合的鏖战，乔纳森·迪贝拉笑到了最后，并加冕成为新科1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

0: 在他的首场世界冠军卫冕战中，迪贝拉迎战泰奥双级打击高手小终结者丹尼尔威廉姆斯。比赛开局，迪贝拉攻势极其凶猛，一记高扫爆头接迅猛的组合拳精准命中，而威廉姆斯则以势大力沉的重扫腿还以颜色。第三回合，双方开始激烈的对轰。接下来的第四回合，迪贝拉凭借其标志性的拳法逐渐掌控了场上的局面。
1: 第四局，威廉姆斯依然保持了第三局开场前压线进攻的这个优势，就可能自己确确实实重心不稳，但是我就是往前打，我就是往你前侧的支撑腿去走。
2: 现在他就是压对手没有重拳嘛，我就是能扛住，反正我就一直砍你同一个地方。他这个地儿啊不叫卡夫踢啊，反正他是打的上眼，如果是下眼啊，膝盖正眼和下眼那个是卡夫，但那个脚会很疼啊，这个就脚没那么疼，他是用镰刀骨砍的。但是迪贝拉那拳重，
1: 我现在对威廉姆斯完全改观了，朋友们，
2: 真能扛。
1: 对，哇，这会儿还能打出非常有效的连续组合，
2: 哎，连续的反击。前面那么多终结，都是为了给这场比赛留的时间。
1: 现在迪贝拉前后和左右的游走比较多，那么威廉姆斯踢击前腿侧的这个技术用的频率就会低了一些。
2: 但如果他不再继续执行，那前面就白费劲了呀。
1: 是的，
2: 白挨了那么多拳了。
1: 这次踢击，威廉姆斯直接重心不稳，半跪在地，还可以再来假动作。
0: 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奉上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踢拳宗师级表演，强势捍卫了自己草量级踢拳最高统治者的王座。下节精彩看点，看乔纳森·迪贝拉如何击碎所有质疑，再度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您正在收看《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尽管战绩显赫，但乔纳森·迪贝拉也曾遭遇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2024年6月，他遗憾赴于泰国巨星普拉詹猜，丢掉了自己的冠军头衔。到了2025年3月，他再次迎来了染指金腰带的机会。作为临阵替补，他临危受命对阵前世界冠军萨姆 A 盖扬哈道，双方进行了一场临时冠军战。在前两个回合中，萨姆 A 盖扬哈道频频打击对手头部，

0: 而到了第三回合，迪贝拉则以犀利的低扫和凶狠的击腹予以还击。
1: 去拼印度，拼赢像萨梅这么硬的、这么顶尖的泰国本土的老泰。这场目前来看，印度上萨梅是真的没拼过迪贝拉。连续的拳法，打头打腹，低扫砍空了，迪贝拉这边瞄准着往里进，而且他时机很好，他进去的时候他有命中，而对方反击的时候他可以迅速拿出来，哇，这个迎击打得很重，哇，这三枚真是能站得住啊。现在迪贝拉已经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有一点，你砍我腿的时候，我就借这个力，我就扑进去打拳嘛，啊，就是我生吃你这个地方。因为萨梅，你看他和迪贝拉这种卡斯特还不一样，他很多这种针对大腿部位的低扫，哦，击腹进去，哦，冷爆了。是的，这个萨梅也给迪贝拉这个腿狠狠地砍了一顿啊。我们从迪贝拉这条右腿的外侧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其实就照着迪贝拉这种打法来说的话，碰上别人可能任何一个都不会打成这么焦灼的局面。我再砍腿压进去追，再低扫，这条右腿三枚，这条右腿也伤了。哦，晃了吗？一个这个平勾拳擦在下巴上面，好像是给三枚打晃了。这回合又结束了，还剩最后一个回合了，三枚还在撑啊。这记迎击，这也没事儿。我天哪，三枚这个砍腿慢放来看也是威力巨大啊，这迪贝拉这腿真的冰袋敷一敷吧。这是迪贝拉吗？啊，这应该是赛梅，啊，这是迪贝拉。中场时间结束，来到最后一个回合，迪贝拉这边体能还没有下滑的迹象呢。三枚最后一个回合上来，看战术，打中扫。我以为打晃了，一个低扫换来三四个击腹。Stand back, action.

0: Action, let's go. Action, let's go.
1: 连续的组合拳腿。迪贝拉这边重击的质量还在保持，但是节奏的速率稍微有点放下来。萨摩耶呢这边反倒是并没有随着对方的速率下来去选择更主动一些的反击，而是继续在等对手的动作。这回合最后一个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迪贝拉压到绳边再击腹。哦，迪贝拉这边也有点累啊，体能也是下滑了一点。老将三枚，我近身以后被打两个迎击，好久没往前压了，刚压就是被这种反制，可能后面不太敢压了吧，还在压顶膝又被打迎击。我天哪，这萨摩耶还能站得住的？再重，其实感觉萨摩耶的动作有一点僵硬了，他可能是有一点晃了，有点受伤的情况了，但是凭着这口气还在撑，还在重。再低扫，比赛结束了。这是一场，也不能说场面悬殊吧，但是从主动性和防守进攻来说是有一点差距的。整场的迪贝拉一直在维持着凶悍的重击，但是老将萨梅硬是把这场比赛打成一场精彩的五回合对攻大战。反正普拉詹猜打迪贝拉会怎么样，那又是不一样的结果。普拉詹猜是我感觉小级别泰国选手里面步伐最好啊，普拉詹猜是不会站在那里等迪贝拉扑进来，他甚至可能会反扑迪贝拉。但这场比赛究竟会怎么样，这个稍后比赛结果揭晓啊，这场比赛的比赛结果揭晓啊，我直接给大家揭晓了吧。这个迪贝拉赢了，迪贝拉赢了呢，他接下来是必须和普拉詹猜打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的，因为临时冠军和正式冠军是必须要打的啊。
2: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chairman and CEO of ONE Championship, Mr. Chatri Sityodo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1: score
2: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ew ONE Interim
1: Strawweight Kickboxing乔纳森·迪贝拉，
3: 最终乔纳森·迪贝拉凭借一致判定赢得胜利，重返巅峰，加冕草量级踢拳临时冠军。2025年10月，他与普拉詹猜再度狭路相逢，打响了腰带统一战。比赛中，迪贝拉凭借干脆利落的前手刺拳全面压制普拉詹猜，而后者则以行云流水的拳法作为回应。到了第3回合，迪贝拉疾风骤雨般的攻势更是将普拉詹猜逼入绝境。
1: 普拉詹猜高段位腿法连吃卡夫踢，这个卡夫踢很难受，脚下的步子有点乱，近体撞膝， 互换扫踢，迪贝拉的反击质量或者说反击的速率明显更高。轻体换拳，这一轮普拉詹塞没占到便宜。普拉詹塞依然逼着迪贝拉，把距离掌握在自己手中，两个拳法互有命中，近体的换拳当中谁也没有优劣势。而迪贝拉这波抓住机会环绕出来，迅速把普拉詹塞反压在绳边去打，勾腹很重，再勾，哦，这个普拉詹塞连吃勾腹顶膝。这就是高体脂的腹部抗击打吗？勾腹打头，再上勾，这一轮的换拳当中，普拉詹塞头部命中，头部被命中有点多。近体连续撞击，但也吃了迪贝拉的两记迎击拳。哦，这场比赛迪贝拉的拳法依然还在发力。其实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普拉詹猜并不应该过于忙，因为在拳法的质量上面，迪贝拉确实是降维打击这个级别所有人的存在。但由于迪贝拉脚下步伐的快进快走，导致普拉詹猜的控制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出。迪贝拉，裁判再次警告普拉詹塞。哦，普拉詹塞吃重拳有点晃，迪贝拉见状，冠军的杀手本能，但这回合时间好像不多了，转身摆腿。普拉詹塞迅速调整过来吗？这一记平勾拳打中面部以后，普拉詹塞有个明显的受伤的迹象。在绳脚那波，哦，这一回合结束有惊无险。
3: 尽管普拉詹猜在最后回合里加强了组合拳的输出，但迪贝拉凭借敏捷的步伐始终牢牢掌控着场上的主导权，最终乔纳森迪贝拉成功复仇，加冕成为无可争议的万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2: 地震了，地震了。
1: 不要乱跑，快去救援。

0: 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一间建筑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根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 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
1: 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 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 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3: 你看，我叫曹成，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2: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 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 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 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4: 升国旗，奏唱国歌。
2: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

0: 马斯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不住啊，两个人都是未成败绩的成绩。都需要捍卫自己未成败绩的战绩。在换将刚好被卡夫踢，但是洛夫呢具备一定的换将能力，一二次打完之后呢有一个下潜的动作，这个位置容易吃跳膝，容易吃上锅高扫。连续组合拳加上一个低扫，继续砍腿，这么砍下去的话，感觉扎基洛夫的前腿啊很快就会支撑不住，也就是他的左腿。高扫的尝试，后手拳就是抓这个机会，把对方出腿接腿后直。把握机会能力方面，萨利耶夫非常的强，继续占据擂台中心的位置。X 型的进攻，前摆加上一个低扫的砍腿，哦，漂亮！进入到打车结合的过程当中，但是往后一顺，萨利耶夫将对方的冲击力化解掉之后呢，迅速起身回到站立。继续试出抱蹬腿，有效的防摔。毕竟呢，在早年也练过很多的桑博进攻。萨利耶夫这边，双方进入搂抱当中，似乎对于扎基洛夫来讲呢，打站立已经是非常艰难了，得想办法搞搞地面。转身边拳。后直前手拳的质量非常高啊，后勾萨利耶夫也是抓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啊，扎基洛夫呢喜欢在进攻完了之后直接下潜，而且直线的正面下潜太容易吃上攻了，包括再激进一点的话跳膝也会正中目标的。继续去做抱摔，但是距离非常的远，效果不佳，现在场面上的优势呢已经完全倒向了萨利耶夫这边。扎基洛夫呢除非能够命中一些逆天改命的重击啊，不然的话场面上有点难了。又是一个后手拳将对方击倒，继续抓前手的机会，前直继续命中，砍腿，胜负的天平呢已经是极大的倾斜向了扎基洛夫那边，啊，这个萨利耶夫这边，扎基洛夫需要想办法扭转，哦，超人拳，这个超人拳的落点要抓得非常准，萨利耶夫。顶级的进攻，两拳相当有力，前手抓到之后呢加了一个后手的重击，萨利耶夫启动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没有任何拳的铺垫，扎基洛夫这边有点别无选择，有点孤注一掷啊。这基本上在职业选手眼里就是对手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只能通过抱摔这一条路径来保持生存了。今天的比赛啊，应该说在场面上优势非常的明显。扎基洛夫

先来看一下，这是刚开场的那个前摆就已经打中了，并且呢其实是有一个成功的抱摔的，但是在地面技术方面扎吉罗夫并不怕摔。回到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个人感觉现在可能剩下的悬念呢，当然啊，左边门门的比赛呢，扎吉罗夫肯定是有翻盘的可能性，但是更大的机会更大的概率是萨利耶夫怎么去终结对手，或者说他有没有终结对手的这个欲望。你看爆摔距离很远，包括蓝脚选手萨利耶夫反应速度极快，第一时间侧胯防住之后后勾盘腿加后摆几乎同时到，前手拳让扎吉罗夫几乎很难近身，尝试了一个高扫，脚背打蹭到一点，继续转身边拳。现在感觉萨利耶夫呢可以尝试一下挑衅的进攻动作，对方现在爆摔的意图已经非常之明显了，包括做大部分的进攻呢，扎吉罗夫都会有这样一个明显下潜的动作，我觉得中线跳膝啊应该成功率不低的。自己吃到一个顶膝，搂抱当中连续顶膝进攻对手，强行抱蹬腿，这个成功率可不高啊。前手拳继续命中，萨利耶夫中扫的进攻，后手摆基本上打不太着扎吉罗夫，现在除了腿法能够命中之外呢，拳法已经很难够到对方了。萨利耶夫想抛一个上钩继续弹腿，我觉得在左腿方面呢，扎吉罗夫可能已经不太能支撑得住了，所以现在他更多的以反架的方式来进攻。没有太多的发力空间啊，对于扎吉罗夫来讲，这个位置领袭环绕出来，看样子是准备塞后手了吗？没错，后直后勾在前摆，扎吉罗夫对于这样的重击来拳已经很难做出有效的反应，没有别的招数啊，只能是一个。哎，刚才自己有点没站稳，萨利耶夫感觉是想要抡一个后手拳把自己抡大了，萨利耶夫在对方已经缺乏威胁的情况之下，看看他什么时候进入到收割模式。场面上的优势呢是非常清晰的，顶膝命中之后再起身掏后手上钩，前手拳命中，上步肘。在第一回合建立了明显的优势之后啊，萨利耶夫的进攻呢趋于保守一些，这个回合有了很多的搂抱，前摆后直，前摆再重。其实如果想要打进攻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目前基本上是一打一个有，你看他会在回合的尾声阶段选择去抱摔对手，而不是说找寻更多的重击，看看会不会更多的在砸拳当中啊试图终结比赛。

0: 为什么夫妻根抵抗意识还是比较激烈的，不少的下位进攻。明白。曹仁全，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啊。啊，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优势是非常清晰的，都在扎基罗夫这边。不过，按照半冠军赛的打分规则呢，如果说最后一个回合扎克罗夫有着极其显著的优势，但是有希望能够拿下比赛的，毕竟不是回合制的比赛，是统一15分钟看成一整个回合来计算的比赛。这几个卡夫踢的砍腿非常的重，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现在其实战力呢，扎基洛夫也就是一些腿法能够稍微威胁到萨利耶夫一些。换架抡一个大摆，我尝试要咬脚了，扎基洛夫。转身边拳，动作幅度有点大，给了对方一个抱拳的机会。但是按照之前回合啊，萨利耶夫的表现，他在地面的起身能力是不赖的。膝盖已经塞进去了，就看什么时候能够把对方蹬开，获得一个起身的空间。但对于扎基洛夫来讲，这是救命稻草啊，他必须在此时此刻想办法粘住对方，压住对手，因为对方一旦起身了，自己又得挨揍啊。做连续的砸拳，这个对萨利耶夫来讲非常不利。扎基洛夫紧紧地抱着这根救命稻草，萨利耶夫呢在努力的蹬胯，没蹬开，下行想把胯撤出来。可以说在地面上呢，扎基洛夫也积累了一些零敲碎打啊。杀伤力比较小，有蹬胯的机会，萨利耶夫能不能把对方努力蹬开？布雷勾试图去挑对方的重心，但压得很好啊，毕竟扎基洛夫呢也练了这么多年的桑博。
1: Bruno holding, work, work.
0: 继续想把对方挑起来，但是重心控制得非常平稳。扎基洛夫。
1: Bruno holding, work, work.
0: 应该是有点假手套了。上位继续砸拳，非常打击伞风格。上位的砸击，超过半个回合的时间了。在地面做砸击，挑起来之后回到站立，至少目前来讲呢，在第三回合扎基洛夫的优势很大。萨利耶夫成功防出来之后给一个顶膝，他那其实也是浪，不该做那个转身边拳的，我们都知道转身边拳给背之户啊，很容易被摔，也很容易被降服。做一个反摔，谁还不是打击散人了。Thank you.

不过呢，萨利耶夫的抗击打什么 OK。最后的四十秒，萨利耶夫的打法选择呢也是趋于保守一些，就是做好防守，并没有说要在战力当中建立多大的优势。你看，主要是做防摔了。拳头顶膝，想最后做一个反摔，来在积分卡上能为自己获得一些优势。顶龙的压制，直到回合结束，比赛结束。我个人觉得，如果在第二回合，发力再猛一些的话，其实丹多夫是有机会能够终结的。邓迪耶夫是有机会能够终结的。就是这个转身边拳啊，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但是整体场面上，桑迪耶夫前两个回合我觉得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包括用卡夫踢迎击的重拳。

比赛开始，上来三坦加的进攻势头非常的猛，迅速缩短距离，各种晃动，全打的比较短。索萨呢，希望能够通过迎击啊，控制住三浦载佳往前压的距离。哦，后手轮到三浦载佳，需要对自己的拳更有信心一些，这个抱摔打落得太远了。上下的晃动，距离其实并没有到，三浦载佳呢就想直接摔，所以效果很糟糕。带走拳，还是要像刚开局一样，三彩家需要去勇敢的抡一些大动作的进攻。既然不具备慢慢摸进去的实力啊，看看能不能摇奖摇到。这一下呢，抱摔失败，被对方防住之后，他挨了一波砸拳。看得出来，索萨其实并不担心被对方摔倒，他有足够强大的防摔能力。这并没有因为对方有很强的抱摔实力而影响自己在战力当中火力的输出。哦，一二直加一个拳摆，似乎三彩家有点晃。三彩家呢？尽管进攻密度还挺高的，但他在中线当中的防守不太行啊。这个高扫吃到之后人有点晃，可能高扫并没有完全吃在头上，但是极大程度的影响三彩家刚才这一次爆摔的尝试，整个重心就彻底被打乱了。两个直拳直接将对方推开，走杀不差西吗？一二直拳，哦，左右轮摆击中之后呢，想打上勾。其实啊，按照数据来看的话，三浦载佳的臂展是要长于索萨的，但是因为索萨出拳转宽更加彻底，所以实际上在打击距离方面，索萨的打击距离反而比三浦载佳还长。而且三浦载佳，你看他近身的时候只抡一个前摆，打击力度非常的有限。索萨呢，很从容地盯着对方，边后撤边找重击。后手三浦载佳抡到一个，他的后手拳如果抡圆了，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双方开始站定了抡拳。前摆说实话杀伤力有限，换到反架，想偷到半步的距离，后手再次命中。索萨这边三彩家想进入到搂抱的距离，但似乎自己的左眼已经被打得有点肿了。这个中段的正蹬有不错的效果，不过索萨这边技术确实可以啊，反而转到后背把三浦载佳给带倒了。看看三浦载佳能不能翻过来，就有一个上位压制的机会。而索萨呢，在三浦载佳的一条腿上已经搭扣完成，三浦载佳有不错的机会能翻上来，但是往这硬翻有点难啊，一条腿还在对方的控制当中呢。而且这个回合所剩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慢慢的想把自己的右腿给清出来。虽然说在这个回合啊建立不了多大的优势，但至少在信心的层面告诉对方我是有能力在地面摔倒并且压制你的。

0: 出一些小砸拳。最后的比赛，我觉得孔夏这边优势非常大，孔夏起身也是比较从容。最后孔夏去摔对方呢，也是看时间所剩无几，想要浪一下。来，再看一下，开一场三步彩加这个后手大摆，抡的很有效果，拳风吃的也正。但是在此之后，这样高质量进攻就少了，就这三拳把三步彩加一下打的有一个踉跄，可能不是晕吧，但是场面上非常难看，尤其是在裁判的视野当中。比赛回来第二回合，三彩家呢还是直奔主题，准备就是要摔。在围城边角一度有机会能够压住对方，现在依旧保持一个很强势的进攻和施压的状态，想硬吃啊，看看效果怎么样。孔夏一边靠着围城保持站立，靠到腋下，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转出来，漂亮。武器进攻，直接把自己身体转过去了，不能抓围城。
1: Ropes. Don't hold the ropes. Stay inside. Up. Don't grab the ropes.
0: 裁判跟三彩家说不能挂在龙网上，而且索萨说不能挂在龙网。三彩家呢很努力的想做一个假警杯，但他自己拧转的幅度应该不够，反而把自己的背给出去了。打警备不成，变成送分。萨核心力量非常稳，三彩家一直努力的把胯翻出去，但是没翻成。这个位置，裁判把两个人叫起来，应该是。
1: Hiroka, twice already.
0: 两次抓龙网啊，这个抓围神。手下吃了张黄牌。
1: Don't grab the ropes. Don't grab the ropes again. Okay. Back over there. Back over there. Let's go, fighter. Let's go. Choke.
0: 抱腰。会有一些在罚款方面的惩罚，并不影响比赛的胜负得分。三彩家呢继续想做这个大幅度的假警备，但是由于他是原地假警备，对自己的核心力量要求非常的大，没有那种上步转宽所带来的惯性的动能，他又想做这个原地假警备，结果呢变成送背，看看能不能锁腿吧。那这个位置的脑袋太容易被敲了。
1: Stay inside.
0: 裁判呢不断警告两位啊，保持在擂台以里的位置。我们彩家现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膝盖翻过来，希望能起身。上半身拧过来非常别扭。

索萨呢想要往里头挂钩子。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啊，拧到一个主动进攻的位置，但是索萨依靠围绳也迅速的起身，撑住三浦彩佳的脑袋，至少现在三浦彩佳的有效进攻方式并不多。双方的更多的这个回合陷入到僵持当中，三浦彩佳努力的摔但是不成功。很明显是挂在了围绳外头，索萨要小心一点啊！明明是场上的优势，不要因为挂龙网就是吃红牌了。啊，挂围绳。裁判再次提醒，这个回合的判分呢还要再看一下，因为三浦彩佳是那个更主动去发起进攻去摔对方的人，尽管索萨有很多成功的防摔，但是似乎在地面砸拳的进攻方面呢，索萨砸的并不多，他只是保持一个优势位。但我觉得第一回合给索萨是很清晰的，如果按照时间点来算的话。从整体的场面来看，我也会觉得索萨优势大一点，毕竟三浦彩佳想要去做的一些地面压制和降服目前没有太多的机会。实际上三浦彩佳呢到了进攻距离之后不太敢往里压，也是索萨的迎击拳给了他很大的威慑力，就是刚才这个后手拳的迎击。就是两拳清晰命中，两拳。继续环绕，三浦彩佳要对自己的拳更有信心啊，不要停在有效打击距离之外，做一些指挥交通的进攻，还是要努力的压进去。我觉得他开场那个抡后手很有危险，多抡两个，哪怕自己挨到点打，如果能够抡中，搞不好能把对方击倒，就这个抡后手，但距离太远了，他也怕吃迎击，所以在有效的进攻距离外他自己停住。索萨侧闪后直做得非常清晰，实际上我们反复提到啊，三浦彩佳的臂展是要比索萨长的，但是因为三浦彩佳太担心索萨的反击迎击了，所以他不敢往里压。以至于总是呈现出一个三浦彩佳有点够不着对方的情况。

侧的砍腿，直拳进攻，做了一个踢腿的假动作，两拳再次命中三浦彩佳。索萨这边这么打下去，索萨会赢得比赛，因为第三回合当中三浦彩佳没有什么太多有效的选择，大部分都是在指挥交通。我说实话，动作出了很多啊，但真正打到的非常少。内侧低扫，双方现在这个距离呢，最多的也都是腿法的进攻了。两拳切到前手的外侧，索萨还是思路非常清晰的，无论如何我就往你的前手外面绕，你站正架我就往自己的右侧，咱们彩家的左侧来绕。你看站反架，他马上准备往左边移动，就是避开你的后手，不给你摇奖的机会。前手加上内侧低扫，三彩家要想想办法摇奖了，不然的话没时间摇奖了。我做一个侧闪后直，速度偏慢，连续组合扑进来，这个时候再去摔，再去做降服，还有时间吗？最后呢，只能是抱住对方做一点零敲碎打的顶膝啊，效果不太行。看看最后裁判的判定结果吧。这边维多利亚索萨已经激动的直接坐在教练的肩膀上了，我觉得他优势还是比较大。看看最后裁判判定结果。

张克里马克来对决布莱克潘瑟的比拼，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场泰拳比赛。克里马克这边啊，身高1.70米，臂展是1.83米，臂展非常的长，

0: 成这种挑战。一会儿比赛结束，背包优势明显啊，看看内马尔这边要不要打得更激进一点。非常近距离甩出来的一个中扫，这么闯下去，克里马科的赢面不大，得冒点险。
1: 啊，玩家，啊，要防吗？
0: 上来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中扫，黑豹估计也想到对方可能这个回合要反扑啊，给了更多的压力。继续有力中扫，原地格挡掉之后想抓反击，后手压得很重。这回合比第一回合激烈多了，克里马克这边呢果然是强力反扑。在后手，克里马科出拳有点抬头啊，没射地上。强有力的中扫，背包不来看扫。在后肘。用膝盖控一下距离。哦，有力中扫，必须重击对方。开放阵架，双方这个后腿的进攻啊，都非常有力。侧身让出距离之后呢，应该是给了刚才的迎击调整，球手摆在顶膝。四拳当中呢，只有最后一个后肘是命中的，克里马科漂亮，两个后肘这次都命中了，中扫。漂亮，左手摔到一个中扫，继续有力击中黑豹。黑豹总感觉他的打击力度要强一点。老豹之后的顶膝，这下腿法用力比较猛啊，一下没站稳。左右摆继续调肘的进攻，上步顶膝，漂亮，时机把握的非常棒，追击的极其流畅。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回合的克里马科明显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节奏跟密度。团队很重，中扫的进攻还是 Black Panther 黑豹这边进攻最多的选项，效果也很不错。

连续高密度的组合拳拼打，克里马科主要就是腿法进攻了，在后直想卡到对方前脚外侧来塞一个后直，内侧的砍腿，继续有力砍腿，对吧？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得加强进攻。漂亮的重心破坏，前摆后直，克里马科对距离的把控非常好，很快撤出去了。快点，这个前摆如果撩着的话，很有机会能够打出高质量的重击，攻扫加后直，哦，这一下晃了晃，克里马科。他的一个前手迎击，把布莱克潘瑟打晃，布莱克潘瑟黑豹这边啊，进入到手势当中，看一下克里马科高低结合一下，能不能够调动开对方的防线，出现一个击倒，或者出现一个 KO 都有机会，再次被清晰命中头部，现在优势极大的来到了克里马科这一边。出现了打晃的情况，又是两拳命中，都是直线的进攻啊，照理说布莱克潘瑟黑豹这边是有机会能格挡的，不过毕竟斯旺斯的拳套比较小，所以说很多原本在大拳套当中可以靠拳套格挡到的进攻啊，斯旺斯的拳套不好防，哦，反扑当中分量也很重，克里马克搞不好刚才这一波也被打晃了，我的天哪，双方反复打晃太激烈了，因为克里马克呢出现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他抬头啊，看看最后裁判的判定结果，也要看看到底在最后这一波拼打当中克里马克有没有被打晃，如果有的话，这个比赛毫无疑问是黑豹 Black Panther。但是如果说最后黑豹的这波反扑没有把克里马科打晃的话，我觉得克里马科最后这一波高质量的重击是有非常大的概率让自己完成翻盘的。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前摆看着幅度并不大，在这个前摆命中之后 Black Panther 就进入到手势当中，但是比赛经验告诉他最后还得反扑一波，一度是接近带走对手，感觉倒是没晃啊，但是三拳都打在开关上，

最后呢给到了黑豹 Black Panther， 就是认定他最后这一波反扑落点很准，尽管没有出现明天打晃的效果，但是最后这波反扑的杀伤效果得到了认可。

0: 马松阳、李承哲的比赛。来看一下身高臂展，李承哲呢身高有蛮明显的优势，臂展优势也很大。绰号闪电侠啊，李承哲这边身高1.63米，臂展1.70米。小巨人这边的1.55米的身高，1.60米的臂展，马松阳。
1: Ladies and gentlemen, coming up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K Gy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only one loss, with an incredible 10 finishes,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IT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1 wins and 3 losses, representing South Africa, Bokang Little China.
0: 今天的第四场比赛，比赛开始。李承哲呢在臂展上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马松阳速率快，突进马松阳呢现在正架当中一个前摆击中，前摆再次命中对手，哇，他爆发这一下很快啊！李承哲需要靠自己的后手重击啊，建立起距离，漂亮，就这个后手拳。马松阳只能靠不断的晃动，看看能不能够晃出一些空档，看到有没有机会拿背。换反架。手短啊，就不断的换架，看看能不能骗到一些距离。近身搂抱之后能不能摔倒？掏上弓，孤劲顶膝，肘击漂亮。哦，转身肘漂亮，很有力。继续顶膝进攻，马松阳搂抱当中，看样子很难摔倒啊！对于马松阳来讲，李承哲呢需要想办法抄到一侧的腋下，把自己转出来。现在被对方抄了个双腋下，出不来。

啊，想让自己撤出来。两塞后手重击，幅度比较大。哎，砍腿漂亮，一度有效破坏了对方的重心。下潜之后，因为个矮嘛，啊，孙杨这边下潜的效率是很高的。哦，上部的后手大摆有命中，马摔打得很深，但是呢，马孙杨迅速的侧胯出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做过胸，有没有能力做过胸。龙边顶膝，有力进攻对手。继续转身走，漂亮！感觉第一回合马松阳优势很大呀，尽管手短一些，个儿小一些。哦，这一下被前摆命中，刚才身体一个踉跄，看看这缓慢镜头有没有回放啊？是不是打晃了？直直摆。一旦马松阳这边停止移动，他的危险就来了。毕竟李承泽打击距离太远。哦，一套连击，劈头盖脸，打得马松阳这边赶快做抱摔，衔接的非常快。站立一旦吃亏啊，马上转换为摔法。手机漂亮，两拳报道之后，有力的顶膝。第一回合，我觉得马松阳的优势还是不小的，尽管有在龙边啊吃到一套组合拳。这几个转身肘质量很高。上来的李承泽先是腿法进攻，后手塞倒了马松阳，后肢前摆，但是幅度比较大，马松阳迅速一个下潜抱腰，把对方压到龙边。马松阳就是每次在站立吃亏的时候啊，他进地面特别坚决，而且效果也很好。做一些顶击，有没有办法勾腿把对方摔倒？你看李承泽的这边。

没人睡了。刚才是不是马松要有点抓围城了？这些零敲碎打，想要分散马松瑶的注意力，马松瑶自己转出来。哦，漂亮，做了一个假警备摔倒。毕竟是三次摔跤的全国冠军马松阳，南非，而且是南非摔跤国家队的成员。两拳，然后自己臂展长的优势，刚才感觉是不是迎击打慌了？马松阳用镜头切换的那一下重击没看到，龙头上钩顶肘，李承泽似乎是进入到收割状态。马松阳感觉有一下抡大了之后呢，吃了一个迎击。这会儿看看回合间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或者这个比赛有没有办法进入到回合间。后手李承泽看身体状态，哦，跑完了，跑完了，连续组合有些不休哥关键的爆摔，这下对于马松阳来讲是力挽狂澜的一个爆摔。没有这个爆双腿的话，眼看着就要被带走了。斗志跟决心增强，李承泽有没有办法起身啊？刚才这一波真的很接近带走。只能做一些零敲碎打，主攻的还是马松阳这边的抱摔，李承泽没法分开对手。成功转出来再打组合，刚才应该就是有一个爆杆打出了效果。后手再塞，再次把马松阳逼在围城的边角，上组合，漂亮漂亮。马松阳的摇摇晃晃还能够搂出来一两个反击，他是有摇奖机会，而且这个摇奖机会不小，因为在进攻的时候李承德是没有防守的。顶心漂亮的，这个顶心质量很高，看看能不能再多顶两个。再顶肘击，转身肘，这个转身肘力度小了一些。那现在场面上的优势呢，已经转换来到了李承泽这边了。这波试图收割，也把李承泽的体能消耗的很厉害，很多。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后池，李承哲利用自己臂展上的优势啊，中远程发起进攻。哦，前排命中，前排命中，那个前排打得很干净，勾腿摔。马松阳呢，在摔跤里边的技术还是相当的精湛，不管说自己的状态掉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摔倒他依旧是很艰难。依靠摔法再次放倒了李承哲，上位呢趋近于一个十字架的位置，在做点肘。李承哲想靠自己的核心力量强行往起坐，起身了，马松阳呢这个回合更多的是一个位置的控制，还需要更多的得分才能让他拿下这个回合。我觉得这个回合的归属，我说这个回合谁能够占到优势，对整体比赛能够拿下与否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前面两个回合大家说实话打的都比较接近，各有各的机会，各有各的优势，甚至在李承哲整体来看的话，第二回合优势还大的。后手，李承哲可能是第二回合攻猛了，现在油箱里留下的体能不多了。后直前摆有效命中，但是那个位置其实起高草是有戏的，起高草被抱腰直接拎起来一个提抱摁在地上，应该又有一个圈头转到后背，最后这30秒左右的时间，谁能够制造更多的有效杀伤很重要。动作幅度很大，马松阳后直前勾，哦，双方最后进入到了拼打的阶段，都希望能够靠最后这20秒的拼打拿下这个回合。呜，漂亮！转身后肘，顶膝，很强势。最后马松阳以一个抱摔放倒对方，应该是要在地面结束了。这个比赛很接近。

圆月姬加飞身中扫的对撞，打得相当激烈，转身肘。

基辅，格顿铺垫了很多后直基辅的进攻，后仰躲掉之后呢，再给推防，后直进攻。现在抓到顶膝进攻，继续有力中扫，进攻密度也高啊！科夫顿不仅有主动性，进攻密度也高。前摆抱住之后，将对方放倒，并没有成功。中扫，前脚外侧卡住位置，不管是后直还是后高扫，都很有不错的线路。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洛夫顿优势非常明显啊，罗伯不知道怎么的，一直没有开火。再回来第二回合，看看罗伯那边会不会加强进攻节奏，因为第一回合显然是极其落后的一个回合。哦，又是一套组合，加上上步顶膝，罗巴登被分开，格顿第二回合进攻质量更高了，撩踢前压，现在后置连续组合重击，留两个重击，相当连贯啊。再来漂亮，这个引起肘击相当重，感觉罗伯对科夫顿的进攻啊没有太多的应对办法，没有太多的反应啊，高扫清晰命中，漂亮，这两下很快啊，蹦蹦两下，然后上步的肘击，打完就爆，思路很清晰，凭借更强的启动速度，科夫顿先抢一波迎击，然后近身搂抱，不给对方任何反击的可能。漂亮，后手塞的结实，罗伯到现在还是在打单击，我甚至觉得科夫顿这边如果打得顺啊，搞不好某一波进攻能把对方带走，后手两个连肘，中草蓄力的上步肘击，哎呦，哎，好，压在围城边角，中草的进攻想抓这个机会呢，打一个前摆迎击，后手漂亮。内侧砍腿，继续砍，还是想抓对方起腿的瞬间啊，科夫顿去打迎击，想抓一些后手的进攻啊，罗伯打得非常被动，一边后撤。

0: 一边只能靠后手呢，想抓一些反击的机会。这波连肘又打的罗伯只能搂抱对方了，要不然差点自个儿都晕了。
1: 有啊，好，漂亮，优势很大。

一二直，近身切后手肘击，然后迅速做搂抱，这基本上就是第二回合当中啊洛夫顿的进攻路线。比赛回来，右扫，右扫，中远程先腿法攻，而且直线的拳法科普顿也很快。哦，又是这一套组合，前直线摆后直，中扫，中扫，两下拳跟的也非常的快，很紧凑。罗伯这个比赛感觉从始至终啊到现在都没怎么进入状态，就现在打了两个后直还算是有劲儿，被侧闪后直迎击。科夫顿的思路非常清晰啊，你一旦近身我就抱你。哦，这个后手大摆差一点让罗伯摇奖摇着了。在前摆后直塞到不踢，后直前摆后直，刚才那个后直很快，穿透力也很强，来自罗伯的一波反扑效果一般，先直线摆，那同侧进攻哪能如此之流畅啊，很不容易，后手的迎击塞点塞的也准。哦，前摆后直再加上一个前手，总算是让罗伯进状态了，在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九分钟的比赛进一分钟的状态能不能收割对方呢？就这两下还把科普顿给打开口了。远程后直上步要顶肘吗？上步顶膝，看罗伯进状态之后真猛，能压得住科普顿，后手迎击再重前手，感觉最后这波科普顿都要被打晃了。哦，前摆再开关上，应该说前八分钟都是科普顿的，最后一分钟给到罗伯。

打头，郭定西，勾腿摔，顶膝，拉德赞的似乎缺乏跟对方分开的能力，抱着头转不出来的，得抄个腋下才行。在努力的抄对方左手侧的腋下。尼古拉卡科斯靠自己绝对力量上的优势，把对方顶在围绳的边角，不断的顶膝，属于零敲碎打。成功转出来，更多的也是尼古拉卡科斯呢放弃了围绳边角压制的位置。拉德赞就是想抓一个后手迎击，注意力很集中，想抓对方冲进来那一下，但结果自己被对方的后手大摆摇中两回，后手再塞，他自己在拉德赞这边的后手报价的位置比较低啊，很容易被对方右侧的大摆撩住。脚下步伐呢，尼古拉卡克斯也会更多一些，来回的左右环绕必然短嘛，必须在技术方面打得更加丰富，左右来回晃，寻找一个突进去的角度跟时机，又是这个后手大摆。看尼古拉斯卡克斯能不能抡到一个决定性的重击，就是拳风吃的再准一点。现在很多时候他拳风吃的不准，导致杀伤力不是特别高。这个头部移动真漂亮，绕完了之后呢，在外侧继续压住对手。也许卡克斯只要能够牢牢的顶住对方最后这一分钟的话，其实第一回合的优势也足够明显。拉德赞呢一直想抓一个好的高质量的后手迎击，但目前来看他后手单发的打击力度不足以打晃对手，他其实后手也命中过几下。卡克斯呢现在就是外围拉开了之后呢环绕抛大摆，近身之后呢就是顶住做缠抱，各方面尼古拉卡克斯都是优势比较大，不管是站立还是在缠斗当中。后手重击砸完，最后的十五秒，哦，后手大摆，这就是我们说的决定性的重击，刚才那一下吹得非常准。在拳风方面，拉德赞得想想办法，不能只靠一个后手拳来打对方。现在拉德赞好像就全部押宝在自己的这个后手迎击、后手重击上，那已经打中了还没有效果怎么办呢？比赛回来，尼古拉卡克斯第一回合建立了很明显的优势，继续在拉开的时候呢各种环绕寻找抡大摆的机会，一旦近身搂抱，他也能够靠绝对力量的优势摁住拉德赞。如果拉德赞这边不出点变招的话，比赛机会不多。

出后手的意图太明显了，被对方一个侧闪轻松躲掉。连续直拳打击力度比较小，看看拉德赞这边啊，有效顶龙之后能不能够摔对方一脚。只是压制，没有有效的得分。尼瓦卡特斯在搂抱当中的经验还是很足的，成功绕出来。假动作多，进攻角度也非常的多变。哦，高扫命中，或许高扫啊是拉德赞扭转比赛颓势的一个方式。有一些主动的顶龙，但是这个顶龙呢没有办法转化成他得分的优势。教练跟他说踩脚，这个时候踩脚好使吗？能得分吗？要是多砸两拳肯定是管用的，教练给他喊的。教练也喊啊，要制造杀伤。哎，转身肘漂亮。正反架继续切换卡克斯。这回合呢，拉德赞至少是提升了进攻密度，试图通过这种进攻密度的提升来压制卡克斯的进攻，而且自己打完也去做一些搂抱，很多有效的时间呢在搂抱当中被消耗掉。头部顶住对手，双方这个回合搂抱的时间很长啊。后手的迎击，继续后手迎击完了之后呢，头部移动环绕走开，卡克斯找到又一个不错的时机做抱腰。头部顶住对手，顶膝灵敲碎打，卡克斯再度拉开。高扫命中，连续组合都打得点很准，尼古拉卡克斯。左踢，夹住头，抛上钩的机会有没有？那么对方爆出来一套左右组合加上钩，尼古拉卡克斯重击对手，退到围城边角了。这个位置可以做顶膝。那这回合呢，其实两个人都做了大量的搂抱，在回合的后段打击效果方面，卡克斯又再次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开局的前半程可能拉德赞的打击密度会高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两个回合结束啊，还是尼古拉卡克斯的优势大一些。就是第一回合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第二回合呢不那么大，但依旧是有优势。当然我们再次强调，在万冠军赛这边呢，我们是按照三个回合如果达到判定一起来判定最后的胜负，并不是回合制，一个回合10-9，一个回合10-8这样的来打。

喷的。教练也是很着急的跟他说，我们需要打出杀声来啊。We need damage， 看看他执行的怎么样。比赛回来，尼古拉卡克斯呢在后撤当中也在憋重击，漂亮下潜之后的一个前摆，打击力度相当可以，然后进入到搂抱，把对方压在笼中。后板命中之后迅速拉开，技术上还是尼古拉斯卡克斯更好一些，转到后背，是不是给对方来个提抱？现在仅仅是抱住对手，控制住背后的重心，勾腿试图去勾倒对方。拉德赞呢希望把手塞进去推对方的头，为自己获得拉开大战力的机会，但现在很难。尼古拉卡克斯呢一直都在战术策略方面用得很好，加上技术也会更好一些，所以拉德赞始终处于劣势当中。他绝对力量真的很强，抱住之后死死地顶住对手，抱住腰继续顶住。这边应该就是在拉德赞的边角面前，所以教练是很着急，眼看着时间已经是消耗过半了，这个回合拉德赞颇为的束手无策，被对方几乎是在龙边被在围城边被顶平了，没有太多的反抗办法。裁判呢提醒两个人动起来，转换来到后背，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尼古拉卡克斯优势明显啊。试图转身分开，拉德赞这边又吃了尼古拉卡克斯一个有力的前出摆。试图靠爆发力把对方分开，又吃两个摆拳，尼古拉卡克斯重新再摔，敲两下继续爆摔，敲两下继续爆摔。尼古拉卡克斯战术用得很棒，拉德赞想把卡克斯给掀翻过去并不成功，现在已经坐在地面了。卡克斯这边稳扎稳打呀，接下来的最后一分钟，继续把对方的脚往下去勾。

回到战力，躲开对方的高扫，最后的三十秒，这个尼古拉卡特斯还更打得精彩激烈一些，放对方起身，横摆击中，哦，云基顶膝刚才命中，最后换一波拳吗？最后在拼打当中结束了比赛，尼古拉卡克斯优势极大，应该是顺利以判定的方式拿下比赛。

倒是从脸上的情况来看啊，尼古拉塔克斯起了挺大一个波。拉德赞倒是没事儿，

0: 打算重启纳米研究吗？3天后，倒计时继续，去找一个能观测到宇宙背景辐射的地方。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我叫吴建义，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

0: 沾到急性高山病了，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
1: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乡，代代下去。
2: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3: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1: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就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无数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 车，引发

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2: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3: 行。
2: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3: 啊。
2: 最近没打架吧？
3: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2: 孙什么文是谁呀？
3: 哎，就揪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4: 哦。
5: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6: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5: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2: 坐好。
5: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7: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鹰，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8: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

0: 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 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1: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5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渣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 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2: 白科长。
3: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意思，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都不
2: 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是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4: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
3: 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新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啊，得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2: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0: 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冯可清，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来啊？
3: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4: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傅立功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
4: 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
0: 你说这些年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2: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5: 宁宁，
6: 嗯，别
5: 写了，吃饭了，来。嗯，不行了，不行。
7: 爸，我其实不是很饿。
5: 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7: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5: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鸡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7: 嗯，
5: 好喝吗？
7: 好喝。

0: 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还是你的。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1: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0: 啊。
1: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
0: 哎，对你不能。
2: 爸，给我加点蜂蜜。
0: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3: 玲玲，
0: 怎么样了？
3: 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往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
4: 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3: 少伟凡，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先回家拿点玲玲要用的东西，我在这照顾她。

0: 我怕难受吗？你怎么知道我装睡？你从小装睡的时候，就喜欢时不时吸溜一下鼻子，跟你妈一样。
1: 大舅，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 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
2: 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玲玲在哪？
3: 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
2: 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是我说。
4: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2: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1: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0: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3年。我在意的。

我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支，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 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你能知道。

0: 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了，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就到这儿吧。
1: 吴江，确认人没问题，签字，按手印。哎，
2: 队长，队长，那把笔拖出来！吴江，拖出来！把笔空出来！
1: 把嘴，把嘴掰开！
2: 空出来！
1: 空出来！
2: 给我拖出来！
1: 拖出来！
2: 给我拖出来！
1: 物流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 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了。喂，好。

0: 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
1: 送他走。
0: 你去安排吧。
1: 哎，小白。
2: 哎，刘大夫，
1: 你怎么来了？
2: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
1: 哟，不要紧吧？啊，
2: 没事，好多了。
1: 那就行。哎，正好，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2: 什么片子啊？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
1: 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个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队长，小昭他们正在来的路上，稍等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0: 人呢？
2: 那边。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查。好。
2: 这儿是曾生。按时间来看，这处曾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
0: 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堕界，
3: 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2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

0: 凶器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1: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2: 你说的对。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给，帮着给看看。哦，看看哪个好。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
3: 问了。
4: 才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个公墓。嗯，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是，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0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3: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 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就要申请。
5: 追认多杰为烈士，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10000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6: 好。吴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 出事前10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3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能提取到指纹吗？
5: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6: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5: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
0: 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儿？
5: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
0: 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5: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
7: 会是谁呢？
0: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7: 好嘞，明白了。
8: 白姐，开会了。
0: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7: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0: 开什么会？
8: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 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杰县长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杰县长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7: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县长。
0: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已经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夏桀只是证明了增生术和多吉的医疗记录不符。

0: 但是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1: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2: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呀？
1: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 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2: 谁也没有不慎重。 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家属交代啊？ 怎么向天多马致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散会。
3: 走，沈司机。
1: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4: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1: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得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4: 我那是例行保养。
1: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5: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4: 我什么说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5: 你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 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
4: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5: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告诉我，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拿你的家人在威胁你？
4: 黑暗势力。
1: 告诉我，
2: 白旭，说话。
1: 是谁？你给我出来！他马上就到供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 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面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已经发现了，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
2: 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遍吗？威胁、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局，你到底？

你要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 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骑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 郭倩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张扬，何清源。 郭倩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0: 白驹，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给你纠正，你自己都会自信。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
1: 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谢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0: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 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

0: 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
1: 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
2: 不开心了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0: 你还叫他了？
2: 他来找我和闷球，比老汉还能哭。
1: 哎，
2: 说你不爱他了。
1: 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快点。都可好了。
3: 哎呀，真香啊！
0: 看我干嘛？
3: 你穿这一身真好看。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发生群动，你知道？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 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
3: 中国将军第一线，2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6: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 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7: 坦荡，
2: 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新，创

0: 前几天在家看到了，就转到手机上，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1: 最好是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机，千万别好空闲。天上天山只要一天，希望以后有时间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哎呀，那得多幸福啊！
2: 像是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3: 是你吧？上去发言吧。
4: 那下午的理想。

我也觉得，从以前到现在，你从来都没变过。这么多年，你一路走过来，什么都可以放弃。我相信你不会停下来。再说了，婚都离了，可不能停。

0: 王局长，王局长，这傅立工程不是说好了是两家企业来做吗？怎么现在就成星海一家的了？
1: 就是啊，傅立源一重大，怎么全给他们了？我们也有技术团队，这工程质量由保障的。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我说了不算，那市里都下文件了。刚才会上汪市长说的，你们没听见呀？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
3: 哎，黄局长，哎，黄局长，
2: 哎，行行行，你听明白吗？啊？ 这是汪市长定的，之前说找两家企业来做副理，那是林副市长，今天这会他都没来。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4: 王市长，您慢走。

0: 大厨，嗯，你说这矿能给咱们多少遣散费啊？嗯，
1: 你听谁说要遣散了？
0: 这时候不说不信谣不传谣了，这用听别人说吗？有路子的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就咱们挨个干等呢。
1: 集团之前搞整合，花了大钱，现在账上没剩多少了。我听孟总说，现在整个集团都很困难，遣散方案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出来。你们别着急，再等等啊！
0: 等等，我跟你说，那个姓孟的就是糊弄你呢。什么困难？就他们那些个煤老板，现在就想着往自己兜里怎么多搂钱呢。
2: 对呀，他们的钱肯定够花到下辈子了。那他们煤矿不干了，这正好拿钱潇洒去。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自由着呢。
0: 说的是财务自由吧？
1: 不是，孟总，
0: 孟总，吃着呢，
1: 吃过了吗？孟总，
0: 我吃过了，你们吃。啊，
3: 哦，那你们先聊，那我们俩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啊，
0: 孟总，
1: 孟总，你别往心里去。停产这事儿啊，大家都不好接受。
4: 他们俩已经算是口下留情了，你没听二号矿那些工人骂的，更难听。
1: 二号矿。
4: 吴江出事以后，二号矿不是彻底没人管了吗？我这几天就在替他收拾这烂摊子。你这总经理助理失职啊，也不知道帮帮我。
1: 这都全面禁采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4: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4: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4: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4: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帮。
1: 没问题啊。进。
3: 孟总，哎，白矿长，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3: 啊，收拾屋子，我帮你。
4: 哎，白叔，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3: 好的，孟总。

0: 哥，
1: 哎，
0: 来了，
1: 来两份盒饭，一荤一素。
0: 好。
1: 哎，不，用我这。
0: 行。嗯。
1: 白总，
2: 去，
1: 怎么样？
2: 哎，没跟我说停就停。这帮老板啊，准备往外签呢，找他们要账就是，再等等，再等等，那再等等，我这店黄了得了。
1: 这什么意思？
2: 要顶账吗？我拿个狗顶账。
1: 行啊，卖盒饭也行，挺好的。玲玲就喜欢吃盒饭，这也算干回你老本行了。
2: 我大不了我把店关了，
1: 啊，
2: 我回去当家庭主妇。小燕，马上这个主任医师了，
1: 那不挺好吗？
2: 我当家庭主妇
1: 啊，
2: 我就给他一个人做饭，我照顾他，照顾好他。
1: 吃晚饭呗。
2: 什？咋吃晚饭咋了？有人想吃还吃不了呢，你就吃点这个单身的盒饭就行了。
1: 哎，啊，行啊，可以，没事儿啊，啊，好好，一会儿见，好嘞，好嘞，
2: 谁？你姐，
3: 我姐。

0: 找我了，我姐找你，
1: 你姐找我了，不是她不要了，
0: 你这个贱嗖嗖的样，你盒饭不盒不要了，
2: 盒放你这儿吧。
1: 电我都不想要了。

0: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真对不上你。
1: 哎，姨，
0: 我还以为还是这帮小矿主呢。
1: 打扰您了，
0: 倒是头回见你来锻炼啊。
1: 生意不忙，哎，就活动活动。
0: 你那饭店也受了不少的影响吧？
1: 林叔叔。
0: 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林叔叔，我这个请求是不是比小矿主更让您为难呢？对，白金，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一切还是要合法、合规。
1: 公平竞争，
0: 但你要真是有意向参与，我可以帮你介绍一家技术公司，你先去找他们了解一下。好，好，
1: 太好了，谢谢林叔叔。
0: 当年你从唐古拉倒班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说过。 这个决定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店，我也替你开心。现在你想转到复绿这个行当，你就要考虑清楚，这是个长远的事，挣不了什么快钱，但是功在千秋，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1: 长青生态科技公司，一家种草的公司，啊，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0: 那是。你想好了？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
1: 复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儿。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
0: 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绿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1: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0: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绿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 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在新海？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1: 哎，我劝你别跟星海合作啊！星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各单位有问题啊！
0: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1: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

0: 这事儿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件好事儿，那傅立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啊，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1: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0: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2: 我觉得没问题。
1: 哟，白总表态了，来。
0: 你赶紧给分析分析。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对吗？
1: 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企业家。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1: 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0: 这么多啊？
1: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嗯，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
0: 我是算非法集资吗？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1: 警察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0: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
1: 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0: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3: 哎呀，我不要，哎，你不要也得要。来，喝水，先喝水。
0: 有，别倒，别倒。
3: 喂。
0: 方便，你说。吴江案有了新进展，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3: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97年？对，97年一个毒贩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就是他，也就是说，
1: 说，
4: 这个在新海当副总的吴江。
5: 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李永强，你认识王富民吗？我们查的这个辛亥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伟货运的吴江。
4: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5: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
0: 他不是吴江，这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吧？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你冷静点儿。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
6: 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我们之前不是还剩了一个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0: 王富民。
6: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
5: 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来车的时候我自驾去过，路线还算熟。
1: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2年后。

0: 我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着他，你够不可能？
1: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当你的爸，我放我的牛，这让大家都清楚了吗？
0: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2: 查什么？

0: 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这片也不行，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呢，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 不过，就你这个撒糙子的手法，估计有一半都被你效率太低。仅工况有种喷浆机。
0: 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2: 就你点子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0: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三折就能拿下。
2: 你等我回头算算账。
0: 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
0: 10、9、8、
1: 哥，
0: 7、
2: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0: 行，你去弄吧，
2: 最近正愁着效率提不上来，
1: 等着看效果吧。
0: 走了。

0: 会。
1: 孟哥，
2: 你真是用完人家就把人家给忘了呢。
1: 我记得钱已经一分不少的给你了。
0: 拿着钱就把店关了，带着你的人离开，别再回来了。
2: 孟哥，这就是另外的价钱了。你说要我把店关了，那以后呢？可是我和小丁两个人两张嘴吃饭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钱我会给你加到位的。
1: 老弟，帮拿钱啊。
0: 小沈啊，别睡某个人，见好就收吧。

0: 呢，对不起，对不起。哎哎，
1: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0: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1: 去医务室拿点药。
0: 谢谢领导。
1: 说说吧，有什么新消息？
2: 就在上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3: 嗯，跟尹春的信息一样。
1: 真物江呢？
2: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4: 哎呦，等会等点水吧。
5: 哎，虽然那个贾无疆死了，
1: 嗯，
5: 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1: 你快点快点。
5: 哎，跟你有关系。
1: 是跟我有关系？
5: 嗯。
6: 没有了，我是最后一个。
0: 哦，
6: 有事吗？
0: 哦，没事，今天听人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好，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好，
0: 行，那你路上慢点啊。
6: 好好好
0: 好。

哎，领导，对不起，对不起，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0: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又没了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老韩，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
1: 啊，真的，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啊。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
0: 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1: 是，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一会儿你跟着老邵，做安放好了。
0: 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
2: 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那还得再想想办法。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0: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金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1: 我不想交。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就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呢我。

0: 大成，我来。哎，我来，我来，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啊，那个有点话想跟你说一下。
1: 怎么？
0: 星海富绿那事儿，最近怎么样了？又打算写调查报道吗？没，关心一下，那富绿毕竟是市里重点工程嘛。
1: 啊。
0: 大成，我挺好奇的啊。 就你干煤矿这么多年了，心里比谁都清楚，富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星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1: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富绿是硬指标。
0: 星海是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星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1: 你什么意思呀？
0: 骆驼煤才有多少？能完全覆盖富裕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
1: 有可能他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你行啊，你真行，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0: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 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星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1: 我在矿上干了十几年了，越界开采听说过，破坏性开采也听说过，就从来没听说过盗采这种事儿。

0: 那你要是觉得没问题，那你就当我多嘴了。你明天几点上班啊？
1: 你干嘛不说话呀？我不想聊啊。你大嘴是狗。
2: 我本来还指望能和你视频聊天呢，结果现在连个声音都听不见。咱俩这个聊法，你知道像什么吗？主播，你也看直播吗？
1: 上次在你手机里看到直播软件了，就知道你爱看。<笑>行了，别说话了，一会儿你光又起来揍。
0: 那你明天要下班没事儿，我去接你吃饭呀。大晚上不睡觉，有说有笑的，干嘛呢你？啊，深更半夜跟谁打电话呢？朋友，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广州的。广州的，你约人家明天吃饭。啊。 跟那人说，约个时间来家里吃饭。把手机关了，睡觉。你刚刚都听见了吗？我妈让你来家里吃饭。小韩。
3: 哎。
0: 韭菜鸡蛋。哎。 记得有一回我包了这个馅儿，你特别喜欢。
3: 是是。哎呀，
0: 当年条件艰苦，就打了一个鸡蛋。今天我打了三个鸡蛋。
3: 谢谢谢谢张院长。你呀，以前恨不得天天往家里跑，这些年
0: 也不知道来看看我。
3: 当年出那么多事，我都不好意思上门了。
0: 这叫什么话？ 扎错，还时不时的给我寄点牦牛肉干。桑妈之前在县里的时候也没断了联系，有一次我带着科考队的人去保护站，还是他接待的我们。你就是没拿我当自己人，开口闭口的还张院长。行，还是
3: 那个味儿。
0: 我加了三个鸡蛋，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味儿？
3: 嗯，那更香了嘛。<笑>
0: 这些年你的情况，我听白驹说过几次。你以前就是这样，心里太爱装事儿，这样也好也不好，对别人好，对自己不好。之前有一次，白驹把你抓了，你跟他说了一句话，他回来告诉我，瞒说了好几回。你说。 现在巡山队没了，没有人管你了，还有我呀，以后我管着你。 吃饭的，是是，不说了，吃饭吃饭，来，多吃点啊，小韩，来。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你怎么来了？
1: 抬杆啊！
0: 白矿长，您不能进去，咱矿区有规定，没有二号矿的蓝色出入证的车辆跟人员，他不能入内。
1: 你不认识我吗？
0: 白矿长，咱新海谁会不认识您呢？
1: 那赶紧报警啊！
0: 您看啊，这是昨天刚装的摄像头，这违规放人的话得罚钱呢，您别叫我难办。
1: 要不你给孟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2: 算了。
1: 来，看一下出证。
2: 文川，你这一号矿最近很闲啊，没有空到二号矿来吗？
3: 孟总，一号矿在边坡治理的过程中，每天清理出来的残煤、樱桃煤，运量只够一个运输班组的。但我听说，二号矿的运输队不仅一连三班倒，还增加了车次，所以我就想进二号矿看看，学习学习。
2: 海川，你可真是成熟了，会绕着弯说话。
3: 那我就直说了，现在不是以前了，作业不精细，降程不达标，那都是小节，有问题可以整改。现在禁采政策下来了，只要再挖一铲子，那就是盗采，是要进监狱的。
2: 梅自己不会说话，他不会告诉你哪一块是孟婆梅，哪一块是刚采掘的原煤。经过洗选、脱水、干燥分级，运输出去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叫商品。我说的对吗，大哥？
3: 明白了。

0: 这个地方的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两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多研多研，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采用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 曝光星海打人踩漏头煤的幌子，再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晨，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在另一面。
0: 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背叛你。
2: 老于、老刘都在下面，
0: 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
2: 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
0: 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2: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富力工程也能像往日一样。
0: 富力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 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富力，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

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勇敢的呢？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放心，这些问题我来处理，专心管好父母。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应该是机械故障，没关系，我还有两颗卫星。喂，是乌鲁木齐射箭观测所吗？这里是密云，现在马上给我把宇宙观测射线的数据发射到震撼中台上，快！
1: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从这个圆形的小孔洞里拉出来的糖条，其实已经经历了70多道工序，而核心的秘密工序就藏在小圆洞那头的房间里。那是普济摸索积累了几乎一辈子才掌握到的制作工艺。
1: 我最记得小时候外婆说，就是做麦芽糖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做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的水了嘛，它是死的。做糖的时候它性格比较好，等蛇冻的时候来做的话就不太好做了，而且做出来它的色香味形口感它都会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
0: 如今的普济已经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头人，从一个农村女孩到大企业的女总裁，她所经历的苦和累常人不能想象，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忍心再把他们加到这副瘦弱娇小的身躯上。
2: 应该那直接就是个设资了。
0: 因为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情感，只要见到任何与自己做豆沫糖的经历相关的器物，普济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2: 哟，太没想得到了，这个还怎样说？

0: 现在有了宽敞整洁的作坊，普吉却没有想过用机器设备来生产豆磨糖。把制作豆磨糖的手工艺传承下去，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念头。由于他的豆磨糖全部用手工艺制作，对手工艺人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切糖的工艺全靠用心和娴熟。普吉要求每一节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3毫米。作坊每天的生产量也有定额监管，有时候外面销路太好，工厂里经常断货，经销商就要求加大制作量，但是普吉断然拒绝，宁愿没有货卖，也绝不丢掉手工生产的做法。
1: 在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情结，我觉得保持手工我是一定要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几代人啊，最后也只传了我一个。我从18层做到29层，我自己也真的是在内心当中拜了很多的师。

0: 傅，我觉得我有这种情节，我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会放弃。
1: 除了坚持手工生产，最让普济放心和自豪的是，他有着别人学不去、做不到的绝活，那就是小小一块豆沫糖，他可以做到有30层糖衣包裹，而别人能做到17、18层就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身为企业老总的普济，完全可以放下担子当甩手掌柜，但是每次到了作坊，只要闻到炒豆和糖稀的香味，他还会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从130多度高温的糖锅里抓糖，这绝对需要勇气和技巧。普济说，他也是被烫伤了无数次之后，才练成这副身手的。现在在他的作坊里，手艺最娴熟高超的师傅也未必敢抓糖。熬煮好的糖稀倒在青石板上慢慢冷却，这也是普济一直没有改变的制作流程，因为这其中除了有工艺要求，还浸润着他儿时的情感和记忆。
2: 这块青石板是就是外婆妈的，是从那时候的教导在教奶的时候，这块青石板就是在一块这样是青石板小奶奶，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内心觉得说的很难的了。
1: 外婆的启蒙和传下来的手艺成了普济一直记挂和珍惜的财产，也让他像磐石一样坚韧地遵循着做豆沫糖的传统工艺。
2: 这个是太阳嘛，这是柔性的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像这么老百姓的嘛，一老糖就是脆了，这个慢慢焖出来嘛，这口感相当好。
1: 从童年做糖算起，这个动作普济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次将糖团挂上去，他都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技巧和力道都要随着糖团的逐渐变色而改变，周而复始。最后当普济拿着热劲适中扯好的糖团子飞奔向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一道关键的工艺秘密就不为我们所知了，那就是他究竟如何让一块小小的豆沫糖包裹上了30层糖衣。

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被现代设备生产取代的今天，普吉却显得平静、淡然而知足。也许在他看来，坚持也是一种快乐。和顺古镇的双虹桥头，如果没有意外，张大妈每天都会坐在这里。这种上层金黄色、下层酱紫色的方形小糕，在外地游客看来很是新奇。清明节前后，正是云南松的松花盛开的季节。松花之所以珍贵，在于难以收集，它花期较短，前后不过只有十天的时间，而且同一片林子，甚至同一棵树，花苞的成熟期也不一样。这种嫩绿且绒毛较长的是没有成熟的花苞，水分还比较多。这种黄色饱满的花粉含量最多，也最适宜采摘。而这种蓬松绽开、颜色偏褐黄的花苞，花粉已经被山风吹走了。松花粉有微微的香气，闻起来和松针的味道差不多。采下的松花花苞，找阳光温暖无风的天时进行晾晒。三四天后，当花苞们被晒得绽开缝隙，就可以抖出松花粉。所有的动作都要轻柔，不然这些细腻的花粉就会随风飘散殆尽。

花粉是制作松花糕的原料，同时又是中药里的一味药，可以祛风益气。松花粉还是美容圣品，用在面膜里能促进皮肤光滑。张大妈很难说清家乡人是从何时起开始吃松花糕的，只是从她记事起就记得松花糕的味儿，记得松花糕的清香。现在做松花糕，一是念旧，再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劳动总能给她带来欢愉。制作松花糕的工序并不复杂，只要每一种原料的比例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红糖水中慢慢加入红豆粉熬制糊状，再在锅里反复翻炒做成甜糯的红豆沙。红豆沙做好后把它平铺在木盒里，像刮腻子粉一样整理平坦，稍稍晾一晾。松花粉用蜂蜜水调制，蜂蜜的甜味能中和松花粉的清苦。调制好的松花粉浆要一口气均匀地倒在红豆沙上，不能犹豫。张大妈习惯在松花粉上撒上一层芝麻，她说这样做出来的松花糕更香。松花粉的吸水性很强，几分钟后就会变干。夯实的红豆沙密度很大，松花粉不会渗透到豆沙里面。十分钟后，松花粉就慢慢凝固成膏状。四五年前，每块松花糕只要5毛钱，张大妈每天能卖上2盒。近年来，松花粉的价格上涨，做松花糕的成本高了，每天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但是张大妈很知足，坐在和顺古镇的双虹桥旁，看着桥头的桃花开了又谢，柳树在不知不觉中抽芽，身旁的小河水静静流过，不同面孔的人来来往往，这些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光景和享受。

0: 滇南小城石坪，84岁的孙奶奶精心照顾着院子里的花草。这株玫瑰几乎陪伴了孙奶奶一辈子。玫瑰花的来历是孙奶奶嫁到这座宅院后从婆婆口中得知的。
1: 这个花是我四弟的玫瑰，你老弟嘛从日本弄那里，颜色也好看，也大也香。
0: 每到季节更迭，这株玫瑰都要开出30-40朵花。在欣赏完玫瑰的美丽后，孙奶奶舍不得看着它们凋谢，她把所有的花瓣收集起来，用来做食材。在滇中幽静的山乡谷地，全国最大的玫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要赶在太阳升高前把玫瑰采完。

开得太放，花瓣太薄，花肉质感单薄。花瓣如果不够开，做出来的玫瑰糖水分太多，味道不够纯野。但是在爱美的孙奶奶这里，欣赏玫瑰花的美丽远比玫瑰花糖的口感重要，所以她用来做玫瑰糖的是那些快要凋谢的玫瑰花。

0: 倒入白酒，让糖分快速浸透花瓣，同时起到杀菌的作用。将红糖和玫瑰花搅拌均匀，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成为一瓶清甜馥香的玫瑰糖。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让云南一年四季都有机会采收新鲜玫瑰花，也让云南拥有了最好的鲜花食材。大筐的新鲜玫瑰花，下一站到达的地方是鲜花食品加工厂。鲜花饼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候的鲜花饼就已经是宫廷御膳，从西南的昆明到北方的天津都有鲜花饼生产，但是一年四季可以生产鲜花饼的地方非云南莫属。在这家云南最大的鲜花饼加工厂车间里，到处飘散着玫瑰鲜花饼的香味。孙奶奶家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爱的曾孙女总要记挂着吃曾祖母做的玫瑰糖藕粉。
1: 找玫瑰糖是我的老婆婆教的，你给孙老孙女吃稀饭啊，吃盖饭呀、啊。像我那个孙子呢，你给他要一瓶开。
0: 每年雨季到来，孙奶奶都要从这株老玫瑰树上截取一些枝干，扦插培育成新的种苗，分给儿女们和左邻右舍种植。插玫瑰花的方法是孙奶奶自创出来的，说起这个方法，孙奶奶还挺骄傲。
1: 就在这个亭下，你不然你跑上山里戳，这个就不会爆这个火。我一旦没得什么全部戳，一个戳不得火，我就拿手戳。我当个香炉不错的
2: 你种几天啊你看
1: 哎。
0: 在距离加工厂200公里开外的玫瑰种植基地，辛勤采花的工人们其实难得吃上一次用自己亲手采摘的玫瑰做成的鲜花饼。也许这样的口味对经常身处花海的他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玫瑰糖还成就了大理另一种特色食品的名气，这就是喜粥粑粑。这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遵循手工操作的传统食品，几百年来喜粥人从未改变它的做法和工艺。咸味的用猪肉做馅儿，猪肉是夹筋夹肥的那种，喜粥人在用馅儿上从不小气，大团的肉馅几乎占了整个面团一半的分量。似乎还嫌油水不够，最后还要点上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甜味的馅就是红糖和玫瑰糖，一层薄薄的玫瑰糖将给整个粑粑带来芬芳的香味。在炽烈的力炭火的烘烤下，香味马上就喷出了锅盖。此刻玫瑰糖馅的粑粑要隔上一层草纸，因为红糖不耐烤，容易被烤糊。

0: 大理人喜欢这种两面焦黄、吱吱冒油的面饼，尤其在寒意浓浓的冬天，它能给人滚烫、殷实的感觉。而玫瑰糖独特的香味，总能勾起人们对绿色的遐想和期待。每天伴随着官渡粑粑、摩登粑粑的香味，还有一种沉实坚定的声音，敲开昆明官渡古镇早晨的大门。杨勇是土生土长的官渡人，小时候每到春节，古镇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这种米饼子。耳濡目染，杨勇对这种云南十八怪米饭粑粑叫饵块的小吃也情有独钟。杨勇知道，现在想吃手工食品的人很多，尤其是对稻米有深厚情结的云南人，对手工饵块更是非常有感情。
1: 就是把以前现在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搬出来，把它传承，让下一代年轻人再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
0: 品质上乘的东北大米是杨勇做饵块的首选，淘洗浸泡上正，每个环节靠的都是心和手的感觉。

0: 冲米饭这个动作，杨勇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一次面对这个程序，他依旧表情严肃，充满了敬畏感。鼓是杨勇做手工饵块得到的另一种收获。冲对的人一上一下，单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难保有人不厌烦。还要讲究齐心协力，谁懒了一脚就打乱了起落的节奏，不但别人白费力，捧对的人也可能会被伤到。
1: 在当地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宁在阴间受罪，不来阳间冲对。就这句话就能说明做这个饵块也多么的辛苦。
0: 经过千锤百炼，米饭变成了糯软且有筋骨的米团。再根据需要压成圆的，以及像小枕头一样的大块。

把新鲜的饵块放在热度适中的立炭火上烘烤至两面微黄，抹上香浓的芝麻酱。稻米的清甜搭配芝麻的醇香，烤饵块成为云南人心目中家乡的味道。杨勇在自己的手工饵块上压上官渡两个字，而他没有压上自家作坊的名字。也许对他而言，他最眷恋的家乡官渡古镇，就是他赖于做手工食品的情感和力量。为了追求一种自我理想甚至是艺术化的效果，云南的手工艺小吃制造者们从不懈怠。他们知道，一个细节可能是满堂喝彩，也可能是满盘皆输。勤劳专注之后的圆满欢愉，是对他们付出的最好犒劳和享受。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杆。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杆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樱华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华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华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华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这位是谁？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华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华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华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华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华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

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阳光还没有完全照满古旧斑驳的金刚塔，这家叫眼镜爸爸的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相比于饼、糕、吐司这样的词汇，粑粑这个更加乡土的饮食名称似乎是云南人特有的，它给云南人带来的情感随意、平凡、怀旧而亲切。

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渡就是重大集镇和交通要冲，渔舟及过往官船都要在此停靠，然后改坐轿或骑马进昆明城。古时的官渡昼夜繁荣，灯塔渔火交相辉映，形成古渡渔灯的景象。如今古渡渔灯早已不在，只有这种叫官渡粑粑的小吃依旧熨帖慰藉着喜欢追寻古味的人们。官渡粑粑在常温下能存放十几天，稻作文化的发达让云南人养成喜食稻米的习惯，但是稻米制品的保质期不如面食的长，不方便在商旅远途中携带，于是这种类似北方的馕的面饼在这里就有了一块存在的土壤。除了粑粑，眼镜也是老板的招牌。他介绍说，做官渡粑粑的时候，除了放发面用的碱，还要放适当的盐和糖，经过烘焙能调和出一种朴实的香味。

粑粑里面夹着丰厚的馅料，有胡麻、花生、玫瑰豆沙、椒盐等。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些各式口味的馅料，认为馅料才是官渡粑粑的魂。不过最质朴的就什么馅料都不放，老昆明人喜欢的正是这种光面饼子，他们认为这才有面饼的真味和嚼头。曾在官渡居住的学者陶振先生对官渡粑粑有着深情的表述，他说，如果没有了解官渡，了解这里的民风民俗，那么这个饼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面团而已。对于我而言，这个粑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它像极了这里的人，简单淳朴有韧性。就在官渡粑粑散发出质朴面香的同时，这种叫摩登粑粑的面

饼散发出的则是奶油的华丽甜香。小小一块黄油的加入，让这种比关渡粑粑形制略小的面饼有了浓郁的西洋气息，也勾起了人们对面包、蛋糕等西式食品的联想。关于摩登粑粑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不外乎都和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到来有关。如果关渡粑粑代表的是最本土的饮食文化的话，摩登粑粑代表的显然是洋气十足的舶来文化。在一土一洋间，囊括的是老昆明最真实的回忆和久远的历史。温和平静的气候、多样的地理特征，使得云南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的食品在新鲜和自然上独占鳌头。云南菜没有菜谱，没有派系，没有流光溢彩的样貌，没有特点，似乎就是云南菜最大的特点。虽然餐桌上没有满汉全席、金玉满堂，但是这毫不影响云南人对鲜味的分辨和挑剔。植根于山地原野的味觉，并不太在意食物长得怎么样，而是新鲜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在饮食界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最高超的厨师并不是人类，而是自然。当靠山吃山的人们在享用山珍的同时，靠水吃水的人们也正收获着湿地湖水赐予的美味佳肴。远离大海的高原人喜欢把高原湖泊称为海，以寄托他们对大海的遐想和憧憬。大理的洱海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称呼。洱源是洱海的主要水源保护地，在这里清澈见底的溪流和常年碧绿的湿地水田纵横交错，丰沛的泉水让这里盛产一种叫海菜的水生菜肴。今天轮到李胜奇家捞海菜，海菜非常难于保存，最长只能保存一天。村里的人家就按规定轮流给海菜收购商供销海菜，轮到哪一家，哪一家就出船下田捞海菜，这样就不至于烂采烂捞，导致烂价。在没有人工固定种植之前，海菜在水面成长漂浮。白族民歌里有大理海子无根草，不漂不落不生根的说法，用它来隐喻四处漂泊的人生。盛夏荷花开的时候，因为星星点点的海菜花，这片高原水乡更显现出清丽脱俗的美。如筷子般粗细、绿中带黄的海菜口感最好。将海菜放到沸水里过一下，去掉生水的味道。海菜炒腊肉是洱源人最家常的菜肴。腊肉的熏香和海菜的清香能混合成一种清爽的味道。海菜是典型的环保菜、富贵菜，生长条件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纯净的泉水中，水质稍有污染就会死亡。

李胜奇家有八亩海菜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海菜。夏天气温高，海菜抽苔开花也叫冷天快。

平均七八天就可以采一茬。夫妻俩今天接到了200公斤的

200公斤海菜，夫妻俩至少要捞70把才够数。海菜在阳光下会蔫萎，所以要迅速盖上潮湿的麻布片防晒。下午5点多，收购商如约赶到。种了20年海菜的李胜奇夫妇有着极好的人缘和销售信誉，两大筐湿漉漉的新鲜海菜在1个小时后就能到达餐桌上。送走了今天采摘的海菜，平常不大懂浪漫的李胜奇破例带着妻子李九妹到荷花田里转了转。回家的路上，夫妻俩顺带捞了些海菜，这将是今天晚餐的一道重要菜肴。餐豆剥皮，用猪腊肉骨头煮成豆泥，豆泥可以存放分次使用。把煮好的蚕豆泥加汤化开，加入海菜一起煮。碧绿而富含蛋白质的海菜和细糯的豆沙混合，浓淡相宜，清香扑鼻。和外地人熟悉的海菜芋头汤相比，当地人更喜欢的是这道海菜蚕豆汤，因为它不但味道鲜爽甘美，还能明目养肝、止咳化痰，有着很好的药效。

0: 高香茶叶旅游山庄的彝族小伙子百泽华是做茶叶菜肴的高手，在他的手下，味道青涩的茶叶被驾驭得非常娴熟。关于茶叶和鸡蛋的关系，更多的人想到的是茶叶蛋，但是百师傅要做的显然不是茶叶蛋。谷雨季节，滇中峨山县的高山台地生态茶园，虽然经历了连年的大旱，采摘春茶的季节也刚刚过去，但是这片和原始山林连在一起，海拔2300米的万亩高山茶地，却葱茏翠绿，景致幽静，空气清新，更像是一个清静梦幻的世外桃源。茶地里忙碌的彝家妹子，她们精心挑选的嫩茶，并不用来做传统的茶叶，而是用来做菜。虽然不是正当采茶的时令，但是云雾缭绕、温润清新的高山气候，却能一年四季催生出新的茶芽。这些汲取了整棵茶叶树的嫩芽，含有80%的水分和20%的干物质，所有营养成分都集中在干物之中，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用茶叶做菜是近年流行的时尚吃法。在相隔十几公里的一片竹林里，泡上一杯清热降火的竹叶茶，李家平正在向来访的客人介绍着自己万亩竹海的来源。
1: 这里竹子种了13年了，开始种植就是1000多亩吧，现在呢扩展到40万多亩。
0: 4年干旱让李家平的竹海也渴了4年，好在过去的几天云南普降了几场大雨，久旱逢甘露，蛰伏了几年的竹笋开始冒出了头。
1: 这个可以拿水泵了，你这个哦，就在这盘竹笋了。好，
0: 李家斌种植的竹种是从四川引进的楠竹，在中国300多种木本竹类植物中，楠竹最名贵，生长最快，材质最好，用途也最多。在日本、加拿大和韩国，竹笋被认为是一种全天然营养食品，是餐餐必备、天天必食的蔬菜。今年的竹笋长势喜人，能说会道的李家平更是无法掩饰住

0: 内心的喜悦。
1: 这个竹笋是长了三年了，三年的大旱，今年能给冒出来是那只不易啊，也是幸运了。
2: 我们这个新鲜的我们喊的牛骨笋是做出菜来最好吃，营养价值最高。
0: 这一会儿的时间，李家平和家人就挖了满满一筐竹笋，
1: 再来个，
0: 足够款待今天的来客。鸡蛋面粉泡炸茶叶，既能用温油杀青，还能将茶叶的清香释放出来，吃起来回味温和而不燥火。同样采用杀青的办法，将新鲜茶叶在滚水里过一下，散热割凉，放入辣椒、酱油等调料，做成鲜辣爽口的凉拌茶叶。排骨、鸡和鱼主要调料也同样采用茶叶，这三道菜用的是陈年的普洱茶。普洱茶汁既能中和肉类的油腻，还能去腥提气，也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肉类的营养。在茶园对面的竹海里，李家平的全竹宴也在热闹的制作中。用淡盐水卤煮竹鞭和竹笋，去掉竹笋竹鞭里的苦涩味，保留了鲜笋的粗纤维和清香本质。
1: 这个是叫竹海鱼养，营养价值高，相当好吃。
0: 很多竹笋都能做成玉兰片，但是由于南竹笋有着鲜脆的质感，盐厚的笋香味，所以用南竹笋做的玉兰片是公认最正宗的。竹林里盛产的竹荪和其他野生菌也成了餐桌上的宝贝。经过一番忙碌，终于做出了一桌28个菜的全竹宴。李家平说，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菜肴，他研发的全竹宴其实有100多个菜品。开始种植竹林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其貌不扬的竹子会给他带来这么巨大的财富和灵感。
1: 我这个对种竹子呢相当爱好，所以我一生都是来访种竹子，对竹子有瘾。
0: 在高香茶园这边，客人们同样正在品尝茶叶宴。山风吹来，带着初夏的凉爽和草木的清香，无形中又为这些绿色生态的宴席增添了自然的气息

端午节一过，粽子的清香还没有完全散去，云南人的生活又被鲜香的山珍激活起来，包围起来。这是近几年兴起的山珍火锅，它由形形色色的可食用蘑菇组成。野生的蘑菇用来煮火锅，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是奢侈的，但是对云南人而言，隔三差五吃上一餐山珍火锅其实是十分寻常的事儿。

天蒙蒙亮，还下着小雨，李永生和妻子出发了。家后面这片1000多亩的山林是老李承包的。靠山吃山，承包这片林子的主要收获是每年3到4个月的野生蘑菇收成期。一到这个季节，老李和妻子就格外忙碌。走出家门不到20米，老李就在菜地边发现了一丛鸡枞，这让他多少有些惊喜。鸡枞被称为菌仙之王，

清甜美味，又因为生长条件极其苛刻，产量不大，最受人们青睐。老李打算等上山采蘑菇回来，再来挖这一丛鸡枞。靠山吃山，绵延的山峦给云南人提供丰富的食材。据统计，全世界约有2000多种食用菌种类，云南省就有600多种，占全世界食用菌种类的30%。云南的绿色山林里，每年蕴藏着大约50万吨可供食用的珍贵野生菌。老李上山从不带防雨工具，他说带也没用，捡菌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一天一身湿。夫妇俩共同走上一段山路，就要分道扬镳，因为不同的菌子长在不同的地方，只有分工合作才能有更好的收获。李永生要找的菌子是近几年兴起吃的干巴菌，也是现今云南市场上最昂贵的菌子，1公斤通常可以卖到1000块钱以上。老李的妻子所在的这片山林主要出产青头菌和牛肝菌，为了区别于昂贵的干巴菌，老李把它们叫杂菌。老李在松针茅草下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干巴菌。因为产量低，又隐藏在茅草松针下，干巴菌非常难以找到。过去的4年连年干旱，菌子的产量逐年下降。今年虽然来了雨水，但是一下子还没法浇透山林，菌子们没有呈现大面积冒头的迹象，所以就算有经验，夫妇俩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大的收获。

0: 一个早上在森林里走了十几公里，全身湿透的夫妇俩先后回到家里。老李找到的干巴菌不算多，妻子却找到了大半筐青头菌和牛肝菌。抽了一根烟稍稍歇息，老李还记挂着菜地边上的那一丛鸡枞，又冒着小雨去挖鸡枞。
1: 哎，挖鸡枞嘛，就去。哎，这什么？哎，它真乌是吧？哎，那宝宝们，你拿回去嘛，一天是拿回去一遍。
0: 老李说，这一丛鸡枞长得稍过了点，如果昨天能发现并采挖，就会更鲜嫩一些。

0: 这个瓜棚下，摄制组的人来来往往经过了好几趟，却丝毫没有发现脚下的土层里竟然隐藏着这么神奇的玄机。
1: 春马戏每年才回去了，好不
0: 好？当天采到的菌子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市场上进行交易。这种碰一碰就会出现青色痕迹的菌子叫剑手青，是菌子中味道最鲜美、口感最好的一种，但也是毒性最大、最难驾驭的一种。和美貌毒辣的剑手青比起来，鸡枞显然要温顺可人得多。云南人对鸡枞的态度也一定是讲究的。沾满了粘土的鸡枞非常难于清洗，有经验的人

就用刮叶或者竹片作为擦洗工具。因为鸡枞娇贵敏感，很容易吸附到异味，所以在下锅之前尽量不用菜刀刮洗和切，不上砧板，避免任何有异味的东西碰到它。鸡枞的根茎部分很长，沿着纹理撕开会呈现丝线一样的效果。富含钙磷铁和蛋白质的鸡枞是最受欢迎的山珍佳肴。

每到菌子收成的季节，1000多亩的山地，光靠夫妇俩显然忙不过来，老李就要雇佣亲朋来帮忙。一天走下来，捡菌子的人都累了，老李夫妇要尽其所有款待帮忙的亲朋，时鲜的菌子也成了家宴上的主角。

0: 今天，赵作霖起了个大早。为了这场丰收，他招呼了村里40多个壮劳力，甚至调动了一台挖掘机。这样兴师动众、深入土地挖掘的，是人们熟知的山药。作为食材，山药是滋补佳品；作为药材，铁棍山药性甘平，具有补脾益肾、止泻敛汗等功效，可入食，可入药。正如芡实一样，山药也是本草药食同源的典范。铁棍山药晒干后与造星土一起翻炒，可增强其补脾止泻功能，而与麦麸一起翻炒，则是增强其补脾健胃的功效。焦作是铁棍山药的道地产区，只有这里出产的铁棍山药才有入药资格。祖辈父辈皆种植山药，赵作霖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谁也没想到，毕业后他放弃外企的工作机会，回到故土。他想用学到的营销和互联网的知识，带着乡亲们重振淮山药的威风。
1: 乡亲们、朋友们，生意也开启了，都来点吃来吧啊！
0: 这场山药宴就是赵作霖策划的得意之作。他通过网络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宾，趁着这个机会，他要把山药健康又可口的形象传播出去。山药枸杞汤，汤色清冽，口感甜美。山药皮加入蛋清、面粉，炸制而成的山药丸，焦脆酥香。山药蛋拌上白芝麻，绵密喷香。主菜是口感丰富的孜然山药条，甜美滑爽的荔枝山药。餐后甜点是双喜山药饼，山药泥包裹着红豆沙，入口香甜丝滑。人们为这样饱含心意又滋补养生的山药宴叫好。
2: 山药哥加油！
0: 作霖总会念起父辈为山药躬耕劳作的身影，这让他心潮澎湃。他深知肩上的责任，他相信本草在这一代

0: 奇鱼探寻记。
1: 哦，那不是乐比吗？
0: 这样这样再这样，
1: 让我去看看乐比在干嘛。
0: 海狮是长这样的。
1: 乐比、
0: 妈妈。
1: 乐比，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画海洋动物。昨天爸爸带我和悠悠去参观水族馆，我们看到了好多各式各样的小鱼，还有海龟和水母。我们还看了海狮表演，所以我想把它们都画下来。
1: 画得真不错呢，这些动物画得很生动呀。
0: 这没什么啦，我看完了所有的海洋生物，以后我就不用再去海洋探险啦。我已经知道海里有什么生物了。
1: 乐比，海洋很大，海洋生物种类很多，所有的海洋生物是不可能全放进水族馆的，还有些比较奇特的海洋生物连水族馆的叔叔阿姨们也很难见到呢。
0: 是这样啊，那我要和悠悠去海里寻找那些水族馆里面没有的奇特海洋生物。我走喽。
1: 那祝你们好运哦。
0: 海洋探险队出发。悠悠，你看这里有好大一片树林呀，这片森林居然长在水中。水里面还有很多小鱼，我们下去看看吧。这片森林好神秘呀，不知道有没有奇特的海洋生物呢？你干嘛？
2: 弹涂鱼，喜栖息于淤泥或半咸水的河口滩涂，依靠胸鳍肌柄爬行跳动，视觉灵敏。
0: 一定有人恶作剧，将小鱼放在树枝上，真是太坏了！我要去解救它。安全啦！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欺负你的人。你怎么这样？我救了你，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0: 他在说什么呀？有啦。奇怪呀，哪有鱼不喜欢待在水中，喜欢待在树上的？
1: 当然有啦，我们弹涂鱼就很喜欢。
0: 爬这么高，不怕摔下来吗？
1: 我们的腹肌有吸盘的作用，能牢牢抓住树枝很长时间，根本不用担心从树上摔下来。
0: 那你又怎么呼吸呢？鱼儿离开了水，不就不能呼吸了吗？
1: 我们的鳃中有小口袋，在离开水之前会装满一口袋水，够呼吸很久了。
0: 原来你就是奇特的海洋生物呀！
1: 快把我放回树枝上。
0: 好吧。对不起，贪图鱼，我不该戏弄你，请你原谅我。贪图鱼不肯原谅我吗？
2: 被树枝弹很有趣，我想再来一遍。
0: 没问题。真好玩。对了，悠悠，我们该去找其他的奇特海洋生物了。
1: 欢迎你们下次来玩，
0: 贪图鱼再见。

0: 头。妈妈他们走了，安全了。
1: 花园蛮体型细长，胆小怕生，下半身埋在沙中，上半身随海流晃动，就像花园里的草随风摇摆。
2: 妈妈是怎么教你的？遇到危险，
0: 遇到危险要马上将身体缩回沙土里，等危险过去再钻出头。
2: 那你还一下把身体全钻出来了。
3: 哎呀呀，游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奇特的海洋生物，到底在哪儿呢？哎呀，累死我了。
0: 哎呀，
3: 你是谁？躲在沙粒里干什么？
0: 我叫花园蛮。
3: 瑶瑶，我们在水族馆没见过这种海洋生物呀，看来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可是它不出来怎么办呢？要不我们唱歌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真好听，真好听。
2: 跟你说了多少遍，外面很危险。
3: 不危险，花园蛮，我们都是好人。
0: 妈妈，我相信他们。
3: 我叫乐比，他叫悠悠。
0: 欢迎你们。
3: 你们为什么钻来钻去？
0: 这是我们躲避危险的方法，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缩回沙粒中，这样危险就找不到我们了。
3: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们这么谨慎。
0: 是的是的。
3: 对了，我来帮你装饰一下家吧，把这弄得像花园一样漂亮。
0: 好呀好呀，我还没见过真正的花园呢。
3: 花园里要有花。
0: 哇，
3: 花园里还要有树。
0: 我有办法。乐比悠悠给我们装扮了漂亮的花园，大家快出来看呀。
3: 他们是

0: 大家别害怕。
1: 真漂亮，好像海草呀。这些花园满可真有意思，悠悠，我们回家吧。这次寻找任务先到这里。妈妈，我们回来啦。
2: 乐比，有收获吗？有没有找到奇特的海洋生物啊？
1: 当然找到啦。我们去海洋的时候遇到了一片长在水中的树林。
2: 哦，那个是红树林。
1: 红树林？
2: 对的，是一种可以在海水中生长的树木。
1: 然后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奇特的弹涂鱼，我第一次见到喜欢待在树上不喜欢水的鱼。还有在海底我们还遇到了像海草一样喜欢躲在沙土里的花园鳗。这两种海洋生物都是我在水族馆里没看过的。
2: 哦，乐比，看来这次收获还是挺大的呀。
1: 对呀，下次我还要和悠悠去找更多奇特的海洋生物，是吧，悠悠？
2: 好，辛苦一天了，吃饭去吧。

0: 小草莓受难记。
1: 给我，传给我。红绿灯接着。
2: 好的，小火车，我一定能接着。
0: 好疼呀！
1: 乐比，传给我，
3: 传给我！
2: 乐比，你快点传给我！我的肚子都要饿扁了，我不玩了，我饿的都没力气了。我要去吃点东西，等我吃饱了，我再来玩。
0: 那我们继续玩吧。

是我爱吃的。好甜哦。

0: 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吃掉，都乖乖的进我肚子里面吧。哎呦喂，好难受呀！可是我还想吃。哎呦，哦！快点来人帮帮我，我好难受啊，真的好难受！救救我，我好难受啊！
1: 医生，这位患者一直说他难受。
0: 医生，救救我！
2: 小朋友，放轻松，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先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1: 好的，医生。
2: 怎么吃了这么多东西？
0: 因为我是大胃王呀，我很能吃的。
2: 看来是吃太多造成的难受。小朋友，你这是积食了，你去拿一些助消化的药。
1: 好的，医生。
0: 医生，我还是好难受呀，难受难受啊。
2: 吃点药会舒服很多，小朋友，下次可不要再暴饮暴食了。还有，把我说的记下来，要注意清淡饮食，控制饮食数量，喝点山楂水促进消化，记得按时吃药。
1: 哎呀，写错了。
0: 药很苦，能不能不吃药啊？
2: 不行，良药苦口必须得吃。等下你把它安全送到家。
1: 是，医生。
3: 喂，
4: 波比，
0: 我病好了，一起去玩躲猫猫呀。
3: 好呀，我叫上悠悠一起。
0: 那我们森林见，不见不散哦。
3: 好的，小草莓。悠悠，这边空气好好
0: 啊。我来啦。
3: 那我们开始玩躲猫猫吧，我来数。我要开始数啦。
0: 等一下，乐比。
3: 你快藏好小草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悠悠，我就藏在这里，你快去找个地方藏好。
3: 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我要来找你们啦。悠悠，小草莓，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好安静呀，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0: 藏在食人蛙的嘴巴里。莹莹，还好我及时救了你。
1: 天哪，快跑啦！
0: 真是太可怕了，食人蛙的嘴巴真大，好危险，我们回去吧。
2: 乐比，我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小草莓，小草莓，怎么办？小草莓掉树洞里面了。小草莓，
2: 乐比，我没事，树洞里面有草垫，就是屁股有点疼。
0: 吓我一大跳，下次别这样了，太危险了。
2: 知道了，乐比，我饿了，我带你去吃蜂蜜吧。
0: 好呀，蜂蜜可甜了。
2: 乐比，就在前面。
0: 小草莓，你拿着棍子干嘛？
2: 在那边。就是这里，乐比，你看。甜甜的蜂蜜，我来啦。
0: 小草莓不行，这样很危险。小草莓，你快下来。

0: 怎么了嘛？
1: 有蜜蜂，不要去惹蜜蜂，会受伤的。我被蜜蜂蛰过，蜂针都是有毒的，还好红绿灯及时帮我处理伤口，不然后果不敢想象。小草莓被蜜蜂蛰很痛的，别去了。
0: 我又不是你，我小心一点不就行了吗？
1: 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说过，有一个人偷蜂蜜被一群蜜蜂攻击，笔直的到处跑，让我们远离蜂窝。老师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小草莓，我们不吃了。悠悠，走，我们回家。
2: 悠悠，
1: 还不走吗？
0: 不就是小小蜜蜂吗？我要用树枝把你打趴下。咦，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这也太多了吧！快跑啊，老咪！别追了，蜜蜂大人！
1: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分头跑吧。
0: 好的，老咪。
1: 躲在这里，蜜蜂就看不到我了。

0: 蜜蜂远离我，千万别过来。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医生，来了一位病人，因为惊吓过度神志不清。
0: 好多蜜蜂啊，好可怕。
2: 小朋友，怎么又是你啊？
0: 医生，我害怕。
2: 招惹蜜蜂是很危险的行为，下次可不要犯了，记住没？
0: 我差点就尿裤子了，蜜蜂一直追。
2: 别害怕，打了镇定剂就好了。
3: 小草莓，
0: 艾乐比，你还在呀？
3: 对呀，我一直没离开。小草莓，你没事吧？我很关心你。
0: 没事，我一点都不害怕。
1: 不知道是谁一直在喊害怕。
0: 不是我，我一点都不怕。
1: 医生，我好害怕呀。
3: 好啦，小草莓，你看看你，你都进两次医院了。
0: 是哦，我再也不想进医院了。
3: 希望你能长记性，别再犯了。
0: 我保证不暴饮暴食，也不会去招惹蜜蜂了。

0: 好的姐姐。
1: 都没人记得我的生日，气死我啦！姐姐，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
2: 这个不是送给你的，这个有别的用处。
1: 什么？

0: 蛋糕嘛。
1: 这是给谁准备的？
2: 我现在就破坏掉这个蛋糕。
3: 不可以，说不定是给你准备的呢。
2: 他们已经忘记你的生日了。
3: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2: 放开！毁掉蛋糕！
1: 肯定不是给我准备的。
3: 毁掉就毁掉了。
1: 今天都快过去了。
4: 小草莓，
5: 小
4: 草莓，
5: 快醒醒！
4: 小草莓，小草莓，
5: 小草莓，小草莓，
4: 小草莓，
5: 小草莓，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5: 小草莓，快许个愿！
3: 原来你们没忘记。
7: 小草莓，许个愿望再吹蜡烛吧。
1: 这个巧克力怎么这么眼熟？
3: 是我弄坏的那个巧克力，原来蛋糕是给我做的。
7: 怎么了，小草莓？你不喜欢吗？
3: 不是不是，我特别喜欢。
1: 我以为你们都忘了我的生日。
7: 我们没有忘哦。快吹蜡烛吧。
2: 我要许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愿望。 我来找乐比悠悠玩耍啦。
3: 乐比悠悠，我来找你们玩啦。难道乐比悠悠不在家吗？
2: 乐乐一个人在家呢。嘿嘿，乐乐我来啦。和乐乐玩也可以。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吧好吧，我陪你玩。
1: 乐比去哪儿了？

0: 是想和你说，
1: 什么事啊？
0: 我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蛋糕。
1: 你还想再吃一次吗？
0: 我
1: 今天没做。
0: 不是，
2: 小草莓、大草莓，来吃蛋糕了。哇！小草莓刚好想要吃蛋糕呢，那刚好呢。
0: 下次再说吧。昨天没说出口，今天一定要和姐姐说，把这个道歉礼物送给她，她会原谅我的。乐比游泳，你们偷听我说话。
1: 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既然你们听到了，那就帮我一个忙吧。
3: 好呀好呀。
1: 怎么啦？
4: 莹莹，
0: 我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姐姐。
3: 然后呢？
0: 我，
3: 你觉得给大草莓送礼物很害羞吗？
0: 才没有啦！好吧，我是害羞。
3: 我有一个办法，要不我来帮你送给大草莓。
0: 还是不用了，我想亲自送给姐姐。
3: 我们来帮你吧。悠悠蓝颜大草莓。小草莓先试试看。小草莓不要笑了，
0: 不行不行！
3: 哎呀，认真一点，还是先看我做一遍吧。看好了，首先要微笑，然后拿出礼物，最后大声地说：“姐姐，对不起。”
0: 你这有点太激动了吧？
3: 这样才行。来，来试试看。
0: 姐姐才没有这么矮。
3: 那我来演。
0: 乐比也太矮。
1: 小草莓，我找了你好久，原来你在这儿啊。
3: 大草莓来啦。小草莓说有事找你。对吧？
0: 姐姐，
1: 有什么事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之前弄坏了你做的蛋糕，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1: 这是你画的吗？好可爱。我从来都没有生你的气呀。
0: 好吧，

0: 我们回家吧。对了，妈妈说今天做蛋糕。
1: 姐姐，等等我。我们一起回家吃蛋糕吧。
0: 好啊。
1: 姐姐，你做的蛋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0: 是吗？
1: 你是我最好的姐姐。

0: 趣味竞速。
1: 同学们，下周我们要举行一场趣味赛跑。
2: 趣味赛跑？
3: 那是什么？
1: 趣味赛跑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工具进行赛跑，分出胜负。
4: 跑步可是我的强项，我不用工具也可以赢。
2: 话不要说太早。
0: 应该要什么工具呢？这里面是什么？打开看看。哇，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啊。这是什么？我不要。这个我也不需要。是个头盔，可是它不能用来赛跑啊。哇，终于发现了一个能用的，是轮滑鞋。太棒了，我一定可以赢得比赛的。开始练习。哇哦，
3: 乐比停！乐比，你没有带护具。乐比，乐比！
0: 红绿灯，为什么我做白日梦也要出现？
3: 是。

0: 乐比，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刚刚没有控制好。
0: 你怎么不戴护具呢？
1: 护具是什么东西呀？为什么要戴？
0: 护具是避免你受伤的工具，当然要戴。
1: 哦，我知道了。
0: 那我们现在回去把头盔戴好吧。

0: 滑。嗯，可是前面的路被堵住了。嗯，你把前面的道路清理干净，我就借给你滑。加油加油！嗯，清理好了也不借你玩。啊，这次比赛我一定会赢的。赢？这么快？还不能借你。滑板是我的。你干嘛？不行。还不借你。拜拜。我要接着练习啦。什么啊，一点都不疼。我的滑板。滑板坏了，我还要怎么比赛啊？
1: 既然轮滑鞋丢了，那我就用这个滑板车，有了它我一定能拿到第一名。哼，
0: 哈哈哈哈，我来啦。嘿嘿，你看我的跑车怎么样，很帅气吧。我赢定了。
1: 悠悠说你要用的是滑板呀，而且还坏了。
0: 还不是因为悠悠。

0: 哼，我不需要任何工具就能得到冠军。
1: 我，
0: 你们那些工具在我面前不值一提。
2: 老师，老师来了。
3: 同学们，今天的比赛由你们三人决出胜负，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预备，小火车，你怎么还不出发？
0: 他们太慢了，我决定让让他们。
5: 我一定是冠军。小草莓，加速！
1: 我的，嘿，

0: 轮到我出发了。谁都没有我快，小火车加速。
1: 好快呀、我才不会输，追上去。冲啊！冠军是我的，
2: 是我的，你让开。
1: 我是第一名，
2: 下次我不会输的。
1: 小火车不是比我们快那么多吗？他人呢？
2: 对呀，小火车去哪儿了？
1: 糟糕，小火车不会走错方向了吧？
2: 那怎么办？
1: 放心，让我找找看。让我搜索一下小火车的定位。找到了，小火车怎么越跑越远了？小草莓，看来小火车应该是找不到终点了。
0: 好吧，这次比赛是你赢了，下次我不会再跑错方向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家庭医生成为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1: 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我省民生保障更加有力有效；
0: 青海四部门联合出台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新政；
1: 青海高原冷粮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我省不断织密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打造全周期多层次的青海特色健康服务体系，让家庭医生当好高原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1: 你好，今天我和我们康复科的主任又来看看你来了。这两天咋样？
2: 这些天，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李玉平正和同事开展常态化上门巡诊。在居民包生育家中，家庭医生可以提供血压测量、康复理疗等居家医疗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测血糖，测血压，这两个慢性病方面上管理的比较好，省了我们的好多事儿，不用跑到大医院去吧，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解决了吧。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健康上特别负责任，也特别的有耐心。
2: 常态化随访、精细化管护是家庭医生服务的日常。西关大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扎实做好慢性病随访、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础公共卫生工作，紧贴群众就医需求，不断丰富细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
1: 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中心是推动各种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内容覆盖的有慢性病专项检查和中医，包括康复理疗，以及针对一些高龄或者失能群众的上门的特需服务，是真正的把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
4: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他该到了体检和慢病随访的时间，我们会通过微信群和智能呼叫系统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特别是对于高龄和失能群众，可以做到足不出户，预约然后上门体检服务。
2: 为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卫生服务中心还联动省市级医院，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开设联合门诊、联合病房，上级医院各科专家常态化下沉坐诊，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分级诊疗高效联动。
5: 尤其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病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上下联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对于基层的医生可以提高他们的能力。
6: 今天的工作安排啊，刚才那个河曲家园的那个陈淑清奶奶打电话过来说头有点晕，然后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过去给她测个血压。
2: 针对居民突发不适，家庭医生团队及时上门问诊，检测指标，结合之前病例，优化健康方案，细致叮嘱用药和养护要点，贴心守护老年群体健康。
7: 现在有家庭医生特别方便，有时候不舒服说，我就得跟那个大夫打电话，他们就过来了，过来告诉怎么治啥的，我就去到门诊去开点药回来，特别方便，可满意了。
2: 如今，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中心卫生院的11支专业化家庭医生团队全员在岗，统筹开展健康体检、档案更新、入户随访等各项基层医疗服务。
6: 我们及时对接上级医院专家，为病情特殊的慢性病患者，精准沟通诊疗方案，全力保障慢性病管理的这个无缝衔接，然后闭环的落实。
2: 精准签约，高效履约，基层健康服务成效凸显。目前大堡子镇辖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90%，重点人群签约率90.55%，履约率100%，签约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6: 我们立足辖区居民需求，把随访、诊疗、健康指导做细做实，依托三级服务网络和专家资源，全力守好基层健康防线，让大家享受到更优质、更贴心、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2: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2558支，常住人口签约率81.6%，重点人群签约率90.12%，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全覆盖。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维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全省教育行业发展势头向好，职业技能培训、中职教育、教育辅助服务教育营收增幅明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速，就业盘面保持稳定，个税纳税人数同比上涨3%，就业扩容，居民增收态势良好，各类生活服务业绩。

0: 经营回暖、家政、保洁、美容康养等业态营收稳步攀升，便民服务供给日趋多元。与此同时，养老、失业、工伤三类社保缴费稳步上涨，参保覆盖面不断拓宽。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我省民生配套不断完善，群众幸福感稳步提升。
1: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2: 8月7号，全省学习教育群众评暨听取监督员意见建议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开门教育的工作要求，通报全省学习教育情况，面对面听取省市县三级监督员和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对学习教育的评价意见。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大监督员深入村社区办事窗口、工程建设一线等点位，广泛收集群众意见建议，为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深化整改整治找准了穴位、立好了靶子，一批群众极难筹判和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贡献了实实在在的监督力量。会议强调，监督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参与者，要继续发挥好监督员、联络员、宣传员作用，既要广泛收集民意，及时反映问题线索，又要把纠偏正向的实效、惠民利民的实际、建章立制的成果宣传好。各级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要持续盯紧监督员反馈的问题线索和群众诉求的办理，从严从实，全力以赴抓好跟踪问效。各地各单位要畅通民意诉求反映渠道，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不断筑牢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8月7号，由南京大学承办、青海理工学院协办的“奋进155”加快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2026年 C9 高校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在西宁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高校代表深入交流各校在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制度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实践经验，研讨分析破题思路举措，并为共同参与青海理工学院建设、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应心怀国之大者，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布局，立足特色优势，深化校际协同创新，坚持优势培优、交叉育新、特色强基，做强一流学科，锻造一流师资，培育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打造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跻身世界前列，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3: 作为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基地，青海依托丰富的风光水资源，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清洁能源装机外送规模领跑全国，成为我国双碳目标落地的先行示范省份。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建波接受本台专访，围绕青海清洁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关键问题把脉支招。
0: 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弱支撑性特点，高比例接入给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经济性带来新挑战。面对世界级课题，青海先行先试，积极布局构网型逆变器、光热发电、新型储能、负荷侧响应等技术与项目，探索驯服新能源这匹烈马的有效途径。
4: 青海是新能源的富集区，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率先示范区。现在它的清洁能源装机已经达到93%，新能源装机达到74%，电量超过50%，这些都是在全国领先的指标。

0: 同时，它氢鱼之流是一个纯从新能源的特高压之流，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青海发展新能源有良好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贡献。
1: 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攀升，高比例清洁能源接入带来的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等技术难题日益凸显。围绕这一系统难题，郭建波院士进行了专业解读。
0: 新能源的大发展带来很多技术问题，大的来说就安全稳定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两大类问题。清洁能源增加了很多系统成本，包括储能啊、调风啊等等，所以它系统成本是增加的。然后还有安全稳定问题，通俗的说就是新能源看上去像一匹骏马或者叫烈马，但是呢，我们需要的是叱咤疆场的良驹，是要冲锋在前，同时听话、服从命令的。所以，新能源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技术工作需要做。青海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率先示范，包括固网芯呐、光热发电呐、储能呐等等，都是为了应对新能源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低抗扰性，弱智成芯。
1: 青海凭借全国最高的新能源装机占比，打造了天然的技术实验示范场景，通过负荷侧响应、远网荷储用、一体化协同等创新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与系统稳定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走出独具特色的清洁能源发展路径。
0: 青海提供了很好的场景，所以它提供的场景能够给很多技术率先示范。我们看到的这个黄河公司的市政基地就是在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说从符合拿出一部分波动性符合来消纳新能源，这是一条很好的路子。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系统的来解决，体系性的解决，就是网、源、和、储、用都协同发力，才能应对新能源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
1: 面向未来，青海将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巩固清洁能源领先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贡献青海力量。8月7号，以守护青青黄河、深耕石化党建、共建团结和谐新星海为主题的青青黄河海南行生态星海文体旅系列活动在海南州星海县启幕。开幕演出分为绿水灵秀、生态星海、盛世安居、幸福星海、守望同心、和谐星海三大篇章，既有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悠扬动听的民族歌曲，也有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展示，生动讲述星海儿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
2: 希望呢，通过特色的歌舞，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我们星海，感受黄河源头的高原风光与民族风情。
1: 活动期间，星海县陆续推出农畜文旅产品展销、主题摄影展览、骏马风采展演、藏医药特色康养等25项特色活动。
3: 这次我们带来了这个文创产品，藏纸，然后有藏像，然后有书法的文创产品。通过这个平台，更多的人这个了解、体验这个星海县特有的这个非遗文化。
4: 持续深挖本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持续推动党建引领文化赋能、体育惠民、旅游增效深度融合，全力擦亮生态星海文旅名片。
1: 8月7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自行车项目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开赛，18支代表队及个人报名，共122名运动员分别参加公路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赛的比拼。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踏车疾驰，奋力冲刺，在盐湖风光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尽显青海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的昂扬风采。比赛为期3天，设成年大师组、成年精英组、青年组和少年组4个组别， 包括男女60公里个人赛、青年男女21公里个人计时赛等

0: 10个项目。
1: 在这个盐湖边上，我觉得真的风景非常好，自己也是尽全力了，对手很强，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
0: 乌兰县将以赛事为契机，充分展示盐湖风光、民族文化与发展活力，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2: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激情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0-3负于海南龙阳队。
0: 比赛开始后，果洛格萨尔队与海南龙阳队的队员斗志昂扬，全力奋战，快速推进，巧妙传接，果断抢断，强势射门，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队员们无惧高原环境挑战，奋勇拼搏，充分展现顽强不息的体育精神。
3: 每次主场比赛，我们都能感受到家乡观众最热烈、最真诚的支持，这是我们拼搏前进的最大动力。高原足球联赛不仅是各地球队切磋球技、交流学习的赛场，更是展示果洛体育风貌、传播高原体育形象的窗口。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烟火气足。依托本次足球联赛，甘德县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活动，各类本土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人驻足挑选。
4: 今天不仅看到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还欣赏到了特色的民族舞蹈。看完球再逛逛展销会，感觉特别好。
5: 借助大型赛事推介甘德好物，让更多人了解甘德、认识甘德，对我们本地产业发展帮助特别大。
6: 眼下，海东市循化县2.5万亩县辣椒陆续迎来青果采收旺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7: 在循化县大河润田景区特色种植基地、察罕都斯乡布尔唐山种植基地、清水乡上庄村结生果蔬种植基地，连片县辣椒田长势喜人，翠绿繁茂。种植户和务工村民在垄间穿梭，采摘分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今年的县辣椒长势、产量都好，县辣椒的价格也比较好。经销商们提前半个月预定抢着收购了。
7: 随着县辣椒采收期的到来，各大种植基地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单日稳定解决30至40名群众就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9: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了100多亩鲜辣椒，一亩地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预计今年总产量30万斤左右，主要销往西宁和县城各大超市等。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预计今年每亩收入5至6000元左右。
10: 活也很轻松，离家近，每天还能挣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一年下来能赚2万块钱。
7: 2026年，循化县县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覆盖盐黄4个乡镇、64个行政村，预计实现总产量3.45万吨，总产值突破2.4亿元，种植户亩均增收1000到1500元。
11: 今年我们充分发挥滚筒式育苗点准机的高效机能作用，培育优质山辣椒1400万株，在大田栽培中通过水分一体化、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山辣椒的产量，提前了采摘期，目前山辣椒长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海北州祁连县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提振文旅消费、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依托祁连9号公路的流量优势，高标准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增长点。
7: 夜幕降临，在祁连县星空夜市，特色农畜产品、地道高原美食、日用百货等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浓郁的民族风情交织，吸引了大量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12: 这一次呢，是天境祁连星空夜市现场啊，带来了我们公司的祁连黄菇、祁连牦牛肉、祁连藏羊肉系列产品。通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更好的宣传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7: 为了打破高原夜间文旅业态单一的局限，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

0: 化展示、深度融合。这种可游可购可娱的沉浸式体验，有效弥补了游客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让高原夜色更具温度。依托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数据显示，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达23.85万元。在客流最高峰时，单日客流量突破5000人次，单日销售额更是高达70万元。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游客的夜间休闲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
1: 我们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美，就是远处的雪山上面还有未融化的雪，还有山坡上成群结队的羊群跟马群，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
0: 从单一的美食街到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的消费矩阵，祁连县正加快夜间消费业态的迭代升级，持续拉长旅游消费链条。不断丰富的夜间游客业态，正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2: 观众朋友，今晚20:12，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源头新闻安多卫视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进入八月，青海高原冷凉蔬菜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凉蔬菜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全省立足高原冷凉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夏季用电高峰期间，黑龙江青海组团向北京输送绿电将达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输出绿电2900万千瓦时。依托白天光伏出力优势，青海光电精准对接北京5间空调负荷，与黑龙江风电形成昼夜互补。此次交易不仅为北京电网保供提供支撑，也拓展了青海清洁能源消纳渠道，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生动实践。今天，由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低氧医学与高原生态康养整合发展研讨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低氧医学与高原生态康养的深度融合、主动健康与高原生态康养产业实践等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助力西宁打造特色高原康养品牌。
2: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2: 再见。

我第一次到二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

0: 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立正！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勤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十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本周2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勤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1: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2号哨的海拔高度。啊，咱们在这边，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三个新，
2: 我叫王月，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了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那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啊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处的浪漫。我们2号哨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一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中城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青藏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微信收款10元。
0: 宝道账23元。青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来了，老王。
2: 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啊。
0: 我说都大了吧？
2: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快啊？
2: 对呀，那一晃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2: 哎呀，是啊，在你家经常买了将近有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2: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3: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是那样，平常。今天见着老王了，儿子都20多岁参加工作了。
3: 那你说多快。
0: 哎，如果他再大也没咱铺子吧。
3: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哼，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0: 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1945年冬天的北平正处在战后的萧条之中，画家蒋兆和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流民图一直没有找到，而且自己又很快失业了。原来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在北平等地全面铺开侦审运动，当年的报纸都登过侦审令。凡沦陷区敌伪所设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需一律侦审，未经侦审合格之学生与教师一律不承认其学籍教龄，不能继续任教。因此蒋兆和在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和北平艺专图案系的素描课程被取消了。这是蒋兆和从16岁离开家乡以来25年中的

0: 第六次失业。1946年1月，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到来，给苦闷与困顿中的蒋兆和带来了希望。
1: 36年就跟徐悲鸿分开了，所以就我母亲还说服了我父亲，说你就拿着你的画去见见你的老朋友啊，你的恩师啊。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应该徐悲鸿先生来见我呀，来聘我才对呀，他了解我呀。
2: 蒋先生又是个很内向的人，不愿意攀高枝的人。这时候叫黄景纨知道这件事情。
0: 黄景纨，上海著名出版人，素有交际博士之称，跟徐悲鸿、蒋兆和都交情甚好。在黄景纨的安排下，1946年初春，蒋兆和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徐悲鸿。
2: 蒋先生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画册、刘民图的照片拿给徐悲鸿看。
0: 刘民图是蒋兆和在1943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这幅巨作以百位同胞的悲剧性造像，展示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1: 真的是我母亲讲，真的是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父亲呢，就把画册拿给徐悲鸿先生看，徐悲鸿就静静地看，看完了刘民图以后，真的他说那个心情激动的呀，真的是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0: 画家的内心都是作品表达的，这次相会让徐悲鸿更加了解蒋兆和。到了9月。甄审运动结束，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正式聘用部分沦陷时期任教的教员，其中就包括蒋兆和。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此时蒋兆和与他画中的人物一样苦尽甘来，他的笔下也画出了解放初期的新生活。这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蒋兆和献给新中国的第一幅作品，创作于1949年10月1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蒋兆和一点不困惑，他很快地适应了新中国的需求。

0: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代风貌的画作。
1: 你比方说《小孩与鸽子》，他的小儿子光着屁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处的一个和平的呼声当中，他家里养的鸽子也会从阳台上飞到他家里去。说小孩和鸽子这个关系是他在生活中发现。你比方说给志愿军叔叔写信，大女儿和二女儿放学回家再写信，他爸问他干嘛呢，哦，给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哎呦，这个题材太好了。

0: 1950年，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蒋兆和被聘为素描教授，教素描和人物写生课。如今的许多知名画家当年都是他的学生。
1: 蒋先生这个人在我印象中就是非常平和的一个老头，什么样的学生你这画得好画得坏他都很平和。
2: 蒋先生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那种老师，操着一口的那种四川川音。
3: 从一年级一直到四年级写生课都是蒋先生教，
4: 教人物课的素描，教写生。
5: 我们的人物造型主要是蒋先生教出来的，你看范曾他一写人物造型都是从蒋先生这儿来的。
6: 他呢给我们做些表演，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都记。

0: 惊讶的不得了，从来没看见这样的高手啊，就从一个人眼球黑点一点开始画，然后眼睛出来了，这一个眼睛出来就这个人。
1: 这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蒋兆和拍摄的纪录电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兆和教学时的身影。
2: 蒋先生，您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都觉得您在这个中西技法结合方面是独树一帜的，您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谈一谈？
3: 现在中西绘画是需要结合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传统的本苗造型的基础上吸取外来的艺术，融会贯通。
1: 刚解放时的国画界正处在新旧交替时期，中国画中的人物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4: 因为过去传统的人物画呢，脱离生活太远啊，就是不接地气儿，不接触人，不能感动人。
1: 针对这一现象，5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直接关乎国画教学。
5: 与徐悲鸿主张什么？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为此，徐悲鸿和中国传统派的画家和中国传统派的教授有过大辩论。有三个教授曾经给徐悲鸿罢课，说徐悲鸿摧残国画，用西洋绘画来代替中国画的东西。
6: 徐悲鸿先生把这个素描、解剖、透视引进来以后，这种画法在初到中国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啊，因为第一次这么结合产生这种新的画种。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
5: 徐悲鸿做的解释说，我并不是想叫用西洋的素描来代替中国画，打倒中国画，我只不过是借用西洋画这样一个写生的本领施法造化而已。
1: 在这场中国画教学要不要学习素描，要不要施法造化而发生的大讨论中，蒋兆和坚定地支持徐悲鸿。
7: 蒋兆和先生应该属于是徐悲鸿教学体系的后来的一个集大成的推进者，由徐悲鸿开创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创作理念，而到了蒋兆和这一批教员把他推向了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成熟度。
6: 他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素描具体的结合起来了。
5: 那么徐悲鸿讲人有很多共性，重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造型问题、结构问题、解剖问题、水墨人物画的升华问题，很重视现代人的表现问题，这是共同性的东西。甚至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蒋兆和，或者说没有徐悲鸿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蒋兆和，是会有一个另外的蒋兆和。
1: 自50年代中叶起，蒋兆和连续发表了新国画发展的一点浅见，从国画展览会中所得到的启示，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文，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体现中国画特点又有把握现代造型能力的中国画专业素描教学原则和方法。
5: 我问蒋先生，你为什么制定这套教学体系？他说当时吵得办不下去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
1: 这种以中国纸笔墨而是以西画之技巧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西洋素描与中国笔墨的矛盾。这套方法被称为徐蒋体系。
4: 两种不同的手法怎么融在一起，我觉得这方面蒋先生确实是个里程碑的人物，他创造一个体系，他跟徐先生创造的徐蒋体系，这点特别重要。
6: 可以说中国画原来是有三个山水花鸟人物，山水是挂头牌的，花鸟是第二位的，人物是第三啊。那么由于蒋兆徐蒋体系的出现，人物画开始挂头牌了。

0: 发现的时候呢，变成一半，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没了破损，觉得是老朋友的那个重要的作品，他就把它弄来以后去拓表以后修一下，拓表以后就亲自送到北京去。
1: 1953年秋天，白娇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亲自把流民图送到了蒋兆和手上。看到已经修补好的流民图残卷，蒋兆和不禁潸然泪下。
2: 运到北京呢，是烂掉一小半。
3: 如果它是原来那种厚的卷啊，我觉得可能它后半卷它丢不了，它没烂得那么厉害，它就因为薄了损失的那么大。
2: 这段话的经历也是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痕迹。

1953年的这个秋天，蒋兆和重新获得了流民图。然而，也就是在这个秋天，他失去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师友。9月26日，徐悲鸿逝世。得知这一消息，蒋兆和悲痛欲绝。早年间他在上海漂泊的时候，是徐悲鸿给他指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蒋兆和又住在徐悲鸿的画室，学习了大量的西画作品。抗战胜利后，是徐悲鸿把他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授，解放后又共同创立徐蒋体系。如今天人一方，生死两茫茫，蒋兆和痛彻肺腑。很多年以后，为徐悲鸿逝世30周年，蒋兆和挥笔写下悼念七绝：良师益友化知音，何其天命不留君，追忆意图多坎坷，一教承担起千金。

0: 1957年，蒋兆和应邀去莫斯科参加现代中国画展览会，展出了残留的半卷流民图。
1: 流民图就唯一的一次出国展览，苏联美术界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西方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画。
2: 观众看流民图啊，都掉眼泪，因为当时苏联经过二战嘛，那些个妇女那就是看到流民图那真是要掉眼泪。
0: 流民图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轰动，前苏联美术界给予蒋兆和高度评价。蒋兆和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和表达鲜明的艺术真理的画家，而他的画的内容一如既往是对一个人的爱，爱是他的天才的基本的鼓舞者。维诺格拉多瓦，蒋兆和是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与欧洲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巧妙的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运用自如的艺术家。 A. 切克达耶夫
1: 展览完了还给那个苏联那个画家茹可夫，他们互相画像，蒋先生给茹可夫画的时候画得很快，而且这拿着毛笔直接没有稿子，直接就这么画，画得非常棒的，茹可夫非常佩服的。
0: 这是茹可夫为蒋兆和所做的画像。茹可夫是前苏联著名的素描插图画家，对蒋兆和笔下的普通劳动人民，茹可夫和他的同仁们敬佩有加。
3: 因为蒋先生的作品呢，都是这种底层的苦难的大众，由于战争导致了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啊，这种穷苦的这种群体，这种艺术，写实主义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艺术、人道主义的艺术，到哪儿它都能够引起共鸣。

0: 1967年第二期重点刊登了把大汉奸反共画家蒋兆和揪出来一文，批判周扬一伙和苏修分子把蒋兆和吹上了天。蒋兆和被关进牛棚，戴上大汉奸、反共画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高帽子，流民图也被抄走，再次下落不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蒋兆和的命运才出现转机。
1: 我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平反，他那个专案组组长嘛。
0: 1979年11月，文化部党组同意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关于蒋兆和同志历史情况的复查结论，撤销共军宣队所做的结论，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恢复名誉。特别肯定了被歪曲为汉奸作品的流民图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1979年底，蒋兆和终于接到平反通知，
2: 于是就塞给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落实的文件嘛，我们就原封不动的就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0: 这一年蒋兆和75岁，平反后他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在上面写道：十年噩梦，心摧神摧，相逢何幸，受教犹深，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此时距离他34岁时创作的那幅自画像已经过去40年了。这40年正如他在1938年自画像题词所预言的，命途仍喘。平反之后，蒋兆和最关心的仍然是在文革中再次下落不明的流民图，他的好友、同事和学生们也到处帮他寻找此画。一天，同是四川老乡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陆晨听说流民图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即带领几个同学去查询。
3: 后来在胳膊库房的角落里边，陆晨就突然发现一张画卷着，都是满是尘土，咱们打开看看吧。一看是流民图，给蒋兆和打电话说：蒋先生，你的流民图又找到了。
0: 那天晚上，蒋兆和一家默默地把流民图迎回家，高高地放在柜顶上。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隆重的时刻。蒋兆和一生中多次搬家，复兴门外大街13号楼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岁月无情，老年的蒋兆和已经失去了踏访现实生活的能力，心境变得通达平和。一生都在表现现实主义的蒋兆和，沉浸于历史人物的深度追问。
4: 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涉及的现实的这个是是非非那么多，所以他尽量就是回避了，回避现实了。
0: 蒋兆和晚年的古人作品非常丰富，他研究古人的命运，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凭借才华横溢的艺术想象，让一个又一个的古代人物重现在我们的面前。